0: 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
2: 气温总体平稳，最低气温呢会有所回升。这段时间的最高气温是23到26度，早晚的时候寒意比较明显，所以大家早晚如果出门的话，记得要多备上一件外套。好，我们来说下南京近期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11到24度；明天晴到多云，12到25度；后天多云，13到24度。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这个国庆假期里，机器人也在扎堆上线，成为了一道假期的风景线。昨天我们的记者周阳就前往南京首家机器人 6S 店，认识一群假期里还在值班的机器人们。来，我们跟着他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夏兰你好，请问你们国庆也要值班吗？
5: 是的呀，国庆假期我们也会正常提供服务的，你要是有什么问题随时都能找我哦。
4: 那你们值班都会干些什么呀？
5: 国庆假期，记者走进南京市空地数字产业园里的南京首家机器人 6S 店里，一款名为夏兰的机器人正在一楼的展厅里上班。拥有仿生头部、四肢修长、比例协调、身穿白衬衫的夏兰显得十分干练。在这里，他能为来访的市民提供现场咨询等服务。而在这家机器人 6S 店的二楼，有的名为远征，有的叫灵犀的一群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载歌载舞，还能配合指令做出挥手、转圈、比心的可爱动作。现场的小朋友们看得目不转睛，纷纷围上前和机器人互动，在近距离互动里触摸到科技的趣味。家长们也是纷纷的举起手机记录下机器人的花活。市民夏女士
6: 感觉现在基本上都是

八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92.1 万对。在昨天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奥运冠军郑钦文以7-6、4-6、7-5战胜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斯科娃，晋级16强。再来听国际方面，瑞典卡罗琳医学院5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

0: 脚下是华北的天然氧吧，日照充足，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所以长出来的这个玉米啊，吃起来口感也完全的不一样，软糯香甜的玉米香。然后呢，就是选择当季啊，就是我们要吃还要吃当季的时鲜时令的东西。那么现在的这款米小林糯玉米呢，目前正是华北地区玉米收割的时候，所以是正当季，价格也很合适，一共呢是整整两大袋一箱，16根啊，价格是99.8元，那么大家就可以买到16根健康优质当季的好玉米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字早啊，就一个字早，早晨的早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的海报，您扫码识别这张二维码就可以添加我们早有心意小助手，然后您就可以来选择除了玉米呀，还有更多的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好物商品的链接，售后咨询都可以向小助手去了解。如果您已经是我们早有心意的粉丝的话，那么你只要在微信里找到早有心意小助手，你就可以来跟他要这个商品的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代表编辑谢杰、窦涛，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接下来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系列微纪录片《长征20夜》第10集《破浪出征的夜》。
2: 四川苍溪红军渡纪念馆，这里保存着一套老船工使用过的造船工具，工钻、奔斧、船抱已经锈迹斑斑，木柄上留着深深浅浅的岁月磨痕。他们曾经紧张参与了一只只木船的建造。1935年3月28日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在汹涌奔流的嘉陵江中，这些工具建造的船只曾经陪伴英勇的红军将士，留下了一段怎样的英雄传奇。1935年1月22日四川旺苍坝的红四方面军总部，一场紧急军事会议正在召开。这场会议的缘起是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国军委发来的一封紧急电报，故你们已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以苍溪、阆中南部支线为主要方向，这是一个牵动红军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此时的嘉陵江畔，国民党川军田颂尧、邓锡侯部已经集结50多个团的兵力，布防在西岸约300公里的沿江地区。他们烧毁渡江船只，修筑碉堡，扬言嘉陵江是红军插翅难飞的天堑。尽管前路凶险，但红四方面军一致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旺苍坝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一面收缩东线部队，集中主力准备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一面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领12个团北进陕南，发起陕南战役。这场声东击西的作战，迫使驻守苍溪至阆中沿江的川军向北调防，为渡江作战创造了战机。3月的嘉陵江畔寒意阵阵，徐向前带着参谋人员小型夜宿，沿嘉陵江东岸跋涉150多公里，最终他们在苍溪至阆中之间选定了3个渡江点，其中苍溪东南的塔子山一带为主要渡江点，上游渡江点是渊溪口，下游为涧溪口。1935年3月28日夜，一场关系红四方面军命运的战斗开始了。入夜时分，苍溪塔子山山脚下的指挥所中，气氛紧张而严肃。 指战员们正等待总指挥徐向前左部。

江前的最后部署。晚上九时，徐向前向部队下达了渡江作战的命令。红三十军担负主攻任务，副军长程世才率领第八十八师从塔子山突破。红三十一军奔袭上游渊溪口，侧面强攻牵制敌军。红九军直插下游涧溪口，策应上游部队进攻。沉沉夜幕之中，只有飒飒风声。秘密的山林中，程世才带领红军战士肩扛着几十只木船向嘉陵江畔移动。程世才后来回忆说，大约在两个小时左右，将五十只战船全部抬到了江边，并整齐地排列在水面上。这时敌人还在对岸洋洋得意走来走去，叫口令，打手电，有时向我方盲目地打两枪，对我军的行动还毫无知觉呢。这一夜被国民党军多次搜索的江畔之上，为何还有渡江的船只？他们又如何会出现在渡江的关键时刻？夜幕下的答案是红四方面军指挥员长达两个月的超前布置。距离塔子山渡口三十里的王渡镇，是徐向前与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选定的秘密造船基地。茂密的山林中，红三十军工兵连与一

0: 实现了营收反超去年同期，以地道本土风味和年轻化创新，成为今年国庆假日消费的一大亮点。来听江才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中午时分，记者走进江苏老字号君来湖滨饭店，后厨内大厨们正马不停蹄地翻炒出锅，灶火升腾间，一道道经典西方菜陆续装盘送出。一旁的宴会厅里，各类主题布置已经全部就绪，前来赴宴的宾客陆续到场，热闹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市民唐女士特意把儿子的百日宴选在这里。
2: 湖滨饭店是江苏的老字号饭店，西方菜菜品食材都是非常新鲜的，环境也很气派。
1: 饭店一侧的外墙上，全新装点的无锡文化主题元素成了新晋打卡点，不少市民用餐结束后特意驻足拍照，在美食之外收获了一份额外的假日休闲体验。据介绍，今年国庆期间，饭店承接的各类婚宴、寿宴、百日宴等宴会总数达到600桌左右，整体接待规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无锡君来湖滨饭店行政总厨李峰：
3: 年纪轻的人呢，对场景的一些设
4: 备乱放的情况进行整改，同时给商户们发放了消防安全宣传单页，提醒商户们注意消防安全。结束了都天坊景区检查工作后，陶潇马不停蹄地奔赴李运河景区旁的淮安御码头花间亭酒店开展专项督查。该酒店拥有41间客房，国庆期间客房基本满房，住宿人员密集，属于节日消防安全重点管控场所。陶潇聚焦酒店客房、厨房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检查，细致核查消防设施配置、运行状态及日常维保情况。他发现一家酒店的消防喷淋设施压强不够，经过一番调试，他和赶来的厂家技术人员进行对接，妥善快速解决了这个问题。
2: 目前呢，是上腔的压力比下腔的压力大很多，水流快速下降的时候啊，下腔没有一个这个及时的一个水源的补充，那么就有可能呢让我们这个喷淋的这个供水啊这个供不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呢，需要这个单位再请他们的维保单位来再进行一个排查一下。
4: 整个国庆假期，陶潇奔波在景区、酒店、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现场督导、安全宣传工作。陶潇：
5: 绝大多数火灾隐患都源于微小的疏忽、麻痹的心态。我们只有通过日复一日的隐患排查、不厌其烦的安全宣讲、精益求精的日常值守，才能守住平安与幸福。我们多一分严谨，群众就少一分风险。我们多跑一步，多提醒一句，辖区的安全防线就更牢固一分。
4: 越是万家团圆、休闲放松的美好时刻，消防人的责任与担当就愈发厚重。陶潇说，
5: 每逢节假日是万家团圆、休闲放松的时刻，但对我们消防人而言，却是压力最大、警惕性最高的关键时期。假期人流、车流高度集中，商超、景区、居民区用火用电用气频次大幅增加，各类火灾隐患、安全隐患随之倍增，越是团圆时刻，越需要我们坚守岗位、在岗值守。
6: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金秋假期跃动不止，从南通紫兰湖畔的热烈旋律到南京周岛江畔的热力开唱，国庆小长假期间，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齐聚江苏，其中省外观众平均占比超60%。当演出 IP 与城市文化深度嫁接，舞台不再只是舞台，而成为地方特色的展示场、文旅消费的连接场。音乐节提供的正是观察国庆文旅活力的鲜活样本。来听江才记者刘雨薇、林若轩的报道。
7: 音乐节 IP 的第一层吸引力来自不可替代的现场记忆，音乐流量成为奔赴山海的理由。在南京，侯明昊带来首次60分钟音乐节限定舞台，从曲目编排、舞台设计到现场造型特别定制，观演体验堪比演唱会。在南通，周深献上缘分限定舞台，深情演绎逃开夜幕等作品，空灵歌声引得台下万人合唱，将演出推向高潮。新歌首唱限定舞台万人合唱，风格多元的舞台牢牢抓住现场观众目光。
8: 主要是为了来看侯明昊的，之前看他演唱会，就听说今天晚上有缘分限定舞台，我还是蛮期待这个环节的。
9: 我们从浙江嘉兴过来的，然后我是来看侯明昊的，然后我女儿是来看，
10: 我看周深。
11: 我是从合肥过来的，然后是来看。

0: 觉得田亮瑞的刚才的演出特别的好，特别激动。
1: 音乐节的舞台同样成为展示城市文化的一扇窗口。110米超宽大屏上，南京云景非遗元素与南京建业城市景观融入舞台视觉。遥相对望的是秋日晚霞，浪漫江景。舞台下的裸铁热门文创、江豚保护文创也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文化底蕴、城市烟火与生态底色，通过年轻人喜爱的方式被重新连接。城市空间与音乐现场之间形成了一条有温度的情感链路。音乐节 IP 与地方文化的嫁接，最终要落到城市场景与消费体验中。省外观众占比超过 60%， 意味着大量乐迷需要交通、住宿、餐饮和游玩服务。年轻客群成主力军，意味着更强的内容传播力和消费意愿。为舞台奔赴不再只是短暂相遇，而是通过票根经济、商圈联动等方式把流量转化为流量。比如乐迷凭南京江豚音乐节电子票根即可享受南京建业区住宿、购物、餐饮、出行等多重优惠，让音乐节门票成为串联城市消费场景的入口。在南通，狼山、君山、森迪旅游度假区等多家景区联动推出音乐节票根专属优惠，也让乐迷们国庆假期的文旅体验更加丰富。
0: 我有去那个 Rocher 的那个鱼嘴咖啡店，然后还想去鱼嘴湿地公园，后面陆续还要去南京演，我想要多去打卡几个网红景点。
2: 然后接下来我们打算去狼山玩一下。
3: 我昨天晚上来了以后还去那个滨江公园看了无人机表演，非常的震撼。
1: 音乐涌动的澎湃活力仍在城市延续，从更宏
4: 观群众实现文化享受与物质消费的双重满足。外地游客龙雪灯，
5: 我今天替事业单位等群体普及法律知识，提升法治意识，为推进全面立法治国与社会和谐尽一份力量。
6: 一方面是抢救还有保存散落在民间的一些律师的历史遗存，对内啊，是我们这个律师行业的一个精神的传承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青年律师，让他们有一处精神教育的阵地。
4: 看电影除了去电影院，还可以去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长假期间，一场融合露天电影、江南光影演绎的特色假日活动在这里火热上演。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7: 节日期间，每当夜幕降临，无锡影都南广场的荧幕就会缓缓亮起。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正在这里开展，免费无需预约的露天电影吸引不少市民晚饭之后结伴前来，在夜色里共享光影故事。市民
8: 晚饭出来散步，看到这里有免费的电影，觉得这个电影还蛮好的。
7: 现场不少年轻人也把这里当成假期休闲打卡点，饭后和朋友相约，一边感受广场上的江南夜景，一边等候影片开场。
9: 刚跟朋友在华莱坞这边吃完晚饭，正好看到广场上有这个露天电影活动，觉得很感兴趣，就来看一看。然后现场布置的非常漂亮，电影选的呢也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7: 本次国庆期间的露天电影展映片单类型丰富，《飞驰人生三》《罗小黑战记二》《长安三万里》等多部国产佳片轮番和观众见面，覆盖科幻、动画、喜剧、悬疑等品类，适配不同年龄观众的观影喜好。广场另一侧，传统非遗
10: 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放成果，标注中国科技的高度。

0: 悠悠历经数百次实验，开创性的用乙醚提取青蒿素挽救全球数百万生命，斩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郑伟民深耕高性能计算，两获戈登贝尔奖，突破算力瓶颈。沈自隐深耕中西医结合，无偿转让极致糖浆药方，守护百姓健康。他们淡泊名利，潜心钻研，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以严谨治学捍卫科学尊严，更以育人精神提携后学，返乡讲学，设立讲坛，共建平台，把知识和经验传递给青年学子。宁波依托院士资源打造科学教育阵地，建设院士中心与特色学校，让科学家精神走进校园，浸润童心，为科技创新培育后备力量。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崇高品质。这不仅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强大动力，更是激励全社会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旗帜。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纳米是一厘米的千万分之一，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长度，却能掀起产业巨浪。从精准靶向的救命良药，到指甲盖大小却算力惊人的芯片，再到驱动未来的新型电池，无数关于未来的想象都在这里找到了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加速通道。在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99号吴淞江南岸，苏州纳米城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见证了园区纳米技术应用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里程碑式跨越。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纳米技术应用产业综合社区，也是全球五大纳米产业集聚区之一，更是中国科创版图上熠熠生辉的纳米第一城。时间倒回2006年，纳米产业还处于发展初期，苏州工业园区以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毅然压住这片未知的蓝海，引进了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播下了第一颗创新的种子。2010年，苏州工业园区在国内率先将纳米技术应用产业列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成立国资企业精准操盘。2013年，苏州纳米城正式投用，肩负起园区纳米产业的投资者、建设者、运营者、服务者的多重角色。与传统工业房、创业孵化器以及一般产业基地不同，纳米城是一个综合了多种产业功能的集聚区，它集创新研发、工程化中试、成果转化、专利运营、产业服务、总部办公、综合配套等于一体，将微纳制造、第三代半导体、纳米新材料、纳米大健康四大重点领域紧密串联。在这里，上下游企业比邻而居，思想的火花在交流中碰撞，技术的壁垒在协同中消融。截至2026年初，这片近95万平方米的热土上，已集聚了550多家纳米技术企业及相关机构，380多位各级领军人才集集一堂，共同构建起一个生机勃勃的纳米城邦。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集聚高地，更是一座连接微观与宏观、现在与未来的桥梁。苏州纳米城正以开放的姿态、创新的灵魂，在微观世界里持续书写属于中国制造的宏大叙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

0: 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四川西昌大凉山中的越城，是中国探月事业梦想起航地，海南文昌滨海航天港扛起新时代探月重任，成为探月新母港。一西一南两座发射场接力托举嫦娥奔月，生动诠释追逐梦想、敢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书写中国深空探测接续奋斗的壮阔篇章。大凉山深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见证探月工程迈出历史性第一步，2007年嫦娥一号从这里升空，开启中华民族自主探月征程。此后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嫦娥四号相继奔赴苍穹，圆满完成绕落阶段性目标，实现首次月面软着陆、人类首次月背登陆。在交通闭塞、条件艰苦的大山里，一代代航天人扎根深山，默默坚守，攻克轨道设计、升空测控、月面着陆等一系列关键难题，把千年望月梦想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航天实践，为探月工程筑牢根基，征程向前，接力传棒。随着探测任务升级，大端位探测系需要更强运载能力，探月接力棒交到滨海文昌航天发射场手中。依托低纬度、海运便利等独特优势，文昌成为探月新母港。嫦娥五号奔赴月球正面采样归来，嫦娥六号勇闯月背，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从西昌到文昌，不少航天工作者辗转两地，带着积累的技术经验接续攻坚，跨越山海传承航天火种，见证中国探月工程从初步探索迈向深度科考。两座发射场的接力奋进，正是探月精神最鲜活的载体。追逐梦想，航天人接续传承千年飞天夙愿，矢志向深空不断进发。从大山到海湾，变的是发射阵地，不变的是自立自强、敢闯敢试的初心。奔赴星辰大海，我们始终在路上。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群山环抱的四川西昌被誉为北斗母港，是中国北斗梦想起航之地，也刻下了中国航天的坚实足迹。1994年带着永远不能把登山的保险绳交到别人手里的坚定信念，北斗一号工程在摸索中起步。面对国家时空信息安全的重要战略需求，几代北斗人不仅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区域到全球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更在长期攻关中磨砺出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建国初期，国外技术封锁，关键器件受制于人，扎根西昌的航天人与全国科研团队协

0: 宿、餐饮、农产品直播带货等业态蓬勃兴起，乡村生活愈发红火。到2025年底，骆驼湾村、顾家台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有28000多元。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渔村坐落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目山北麓，20世纪80-90年代，依托得天独厚的石灰岩资源，当地南无锡东以及安徽合肥南等长三角核心城市，填补了长三角部分核心。

来关注国际。瑞典卡罗琳医学院5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尔·戴斯罗斯、德国科学家彼得·黑格曼和格尔格·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0: 道管支队二大队民警郭建军。
1: 你闯红灯是无法预判的这个意外事情，他呢没有一个驾驶员会说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闯红灯，我每个路口都觉得你们会闯红灯，他肯定是按照正常的要求起步，他也是刚刚起步，他也不是说我高速通过路口，对不对？他也正好刚刚起步，你闯红灯就是全责啊。
2: 交警现场勘查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负全责，但是这名骑行者仍试图以弱势方身份辩解，被交警严厉驳回。
3: 我算过吧，他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吗？
1: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违法就是违法，我们按照法律要求来规定，不然的话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人家骑车都要让你们吗？没这个说法的，闯红灯就是不行。
4: 在生活当中呢，总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人是抱着我弱势啊就该对方担责的这种错误的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这个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那实际上很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的碰撞事故都是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发生的。
2: 在参与交通行为的过程中，机动车驾驶员发现危险，大脑做出判断，脚移向刹车踏板，再到车辆建立制动力，这一整套过程存在反应时差，正常专注状态下大概需要一秒。假设以车辆时速30公里来测算，在刹车生效前的这一秒里，车辆不会减速，会继续向前滑行大约8.3米。这个时候，如果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伤亡风险更高。因为非机动车缺少车身防护，骑行者主要依靠头盔保护头部，一旦发生碰撞，身体缺少缓冲保护，很容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4: 有一点我们是特别需要明确提醒各位非机动车驾驶人的，那就是交通事故定责有着清晰的法律标尺，核心看过错，看因果关系。
2: 在不少交通事故中，总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人抱着我
4: 三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影响到底有多大，所以法律呢不会因为你的车辆类型不同就放宽对某一类交通参与者的要求。非机动车行人同样要遵守信号灯、横穿机动车道时下车推行这样一些规定，只要是单方过错引发的事故，那违法一方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所谓的我弱我有理在法律面前根本就站不住脚。当然了，我们说明确谁违法谁担责，不是说否定对非机动车对行人的安全保护，所有保护的前提都是守住规则的底线，规则面前没有强弱之分，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别，所以遵守交通法规，这才是守护自身生命安全最好的铠甲。
5: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4: 稍后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待会儿见。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7: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膜的难受，吹点风借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十一送健康，特别面向咱江苏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
8: 通识课程，汇集4000余名新生，海量算力供给，让算力成为高校师生随手可用的科研基础设施。
9: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堂。出发四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有礼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11: 为什么海蓝之谜这么受欢迎？核心就是主打维稳修护。很多人年纪上来之后，皮肤锁水能力变差，容易干燥、长干纹、熬夜暗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区别于普通的化妆水，不光是简单的补水，还可以修护调理肤质，湿敷舒缓泛红，长期使用 皮肤是细腻透亮，搭配经典的面霜，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海蓝之谜的洁面兼顾了清洁和保湿，干皮混油皮敏。

0: 敢复制都是配，这样的一套在专柜多少钱？今天我们699就可以搞定，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都配原装的礼盒礼袋，数量不多，喜欢的朋友抓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吧。吴女士说这是真货吧，这么便宜，保真，放心订。巧先生订购了3套送家里的女主人、老婆、丈母娘还有自己的妈妈，好的放心啊，都配礼盒礼袋，699一套，简直是太值了。来广播前的各位听众都别错过这次海蓝之谜捡漏的机会，自己用保养过节送礼都倍儿有面子，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一共是7件，到手只要699，大牌补贴零气捡漏，抓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
3: 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4: 在周先生看来，统一的电商平台带来了更直观的价格和平台及售后，但兑换码式的交付方式和直充直用之间依然有距离。对于需求更复杂的 AI 从业者来说，体验又会如何？江阳是一名 AI 视频行业从业者，他告诉记者，之前商务使用一般购买月卡或者旗舰版商用版 VIP， 每月仅 VIP 费用就要几千元。
5: 常用的这个 AI 的模型平台我们都会用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的后台去进行充值。像我们商务用的话，一般都是购买它的这个月卡，或者说那个旗舰版的 VIP 啊，商用版的 VIP， 每个月的话这个光 VIP 的费用的话大概在几千元啊。
4: 多个平台多套后台的分散充值，让算力采购繁琐又难以控制成本。那么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 token， 体验是否有所改善？江阳说，
5: 第一，充值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方便。比如说我在他的这个平台下单之后，他仍然需要跳转到我要用的这个模型平台去绑定账号，然后配置 API， 还不能够像打电话的话费一样我直接直充直用啊，就那么方便。第二，目前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没有让我觉得它比较便宜。第三，它的售后方面能不能保证？问题没有解决，事情没有做到，但是我的 token 已经被它扣除掉了。然后我去找客服来进行想
6: 更加的普及到更多的人啊，有更好的体验，这是一个尝试的努力的过程。
2: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哈。那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很多人的生活啊，包括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而免费的 AI 工具其实随处可见，大家也可以用起来。那所以很多人在疑惑哈，这个 AI 算力 token 它上线电商之后，咱们普通人到底有没有必要去自费购买？那如果我们区分来看，哪些人是付费算力的刚需，哪些人没有必要去额外付费呢？
6: 现在还是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在使用 AI， 其实还是在整个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那么这是一个时代刚发展的初期。那么可能主持人你还记得，在不久前刚刚还有个小龙虾非常的火。几乎全民养小龙虾，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其实现在像这个话题已经迅速的沉寂了。然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了。但不是说小龙虾已经没了，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使用，只不过使用的人群慢慢的产生了分化。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现在的 AI 它的使用的人群其实还是要有区分看待的。那么一部分的话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普通人，大部分的普通人实际上他对于 AI 的需求相对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迫切，他只是想问问问题。或者写一段文字，翻译一下资料，查查信息。

0: 那么这个现有的普通的免费的 AI 产品已经能够覆盖相当大一部分的需求了，所以像那种一个月你只会使用几次或者说几十次的用户，是没有必要去专门为这种token 的这种算力的热门的概念，专门去花钱去买一份这个算力的这个支付的。那么对于支付的来讲，它真正的需求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主要面向的还是生产力，就是可以实实在在的把这个算力的消费转换成真正有价值的这个输出，可以为我带来 非常有实际帮助的。那么这类人群主要有几种，一种就是现在的软件开发者，还有第二类的就是就像刚才这个也介绍到的，像视频的制作者，这种自媒体，他们需要这个大量的处理各种这种多媒体的处理的任务。那么第三个就是需要会处理大量数据，比如说 反复调用工具来进行解锁，就像我们高校的老师、高校的学生，他在做科研的时候，那么他需要这个建立相对来说比较任务复杂的这个任务。那么这个时候AI是有很好的帮助。还有第四类的人群就是中小业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因为 AI 可以极大的降低成本，那么可以把现有的现在客服、营销、办公流程等等，都可以让它 由原来的需要维护几十个人的团队，那么让他这样的。普通大众他关心的就是我一问一答，我能得到我的回答。所以他无需为这个进行付费。但是付费的人群他主要是面向生产力的，他更关心的是使用的质量和能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所以这个付费 token 是需要能够去保障的。
1: 刚刚我们所有问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立足于这个 AI 算力现阶段的这个发展的状况。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放眼一下长远，您觉得未来这个 AI 算力 token
0: 它会不会就像我们的手机流量一样，成为一个日常消费呢？您把这个跟流量进行比喻，我觉得是非常一个形象的。但是这个未来的发展，因为这个时代发展速度太快了，未来怎么样？对。 很难预测，我只能说我个人认为，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token， 未来肯定会跟流量一样，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概念。我们讲这个 token， 可能很多人还不太理解它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模型和以前的模型的区别在哪呢？就是它的交互是通过，就像我们人的自然语言，来跟它进行沟通的。大模型在你跟它沟通使用这些语言的时候，它首先做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做拆分。它会分成一个很小很小的单元，这个单元并不完全是字或者词，各个大模型不一样，中文大部分来讲可能是字或者是若干个字的组合都有可能。 那把这个东西呢，就称之为叫 token，就是大模型能够处理的最小的语言单元。那这个东西是说句实话，对于普通大众来讲，如果后面非常普及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概念。所以，我个人认为消费者他未来可能会天天都在使用这个东西，但是他不一定会专门为这个买单。就像我们现在
2: 我们使用我们的手机上网一样，我们并不会专门花钱，就很少场合，大部分场合你不会直接花钱去买流量，流量已经被打包成了一种基础的服务的套餐。你可能就像运营商那边买个号码，那么这时候每月缴多少话费，然后运营商给你承诺一个额度的流量，那未来新闻服务区关注教育，聆听成长。 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

0: 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记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西文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这个铁路工程是与这个比如说盐城扬州南通等热门的馆内城市间的往返客流是非常旺盛的，部分的这个热门的时段余票是紧张的，那么虽然部分的热门直达车次已经售罄了，但是铁路工程半年投资10亿元扩建， 所以说现在是正在大量招聘这个技术工人和高校毕业生，并且呢这个入职的人员是可以享受当地的这个人才补贴的政策。与环相比呢，盐城是盐都区的这个招聘会则是多了几分这个科技感， VR 职业、场景体验、 AI 面试、测评等新设备亮相， 自主求职机帮助求职者快速完成人岗匹配。活动当天呢也是吸引了1200多人到场，
1: 今年的国庆假期，扬州蜀冈受西湖风景名胜区啊，首次试行了交通优化管控措施。
2: 核心路段9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呢实行预约通行，同步推出了外围停车的换乘方式。窗帘打开或者是灯打开，就是有一种小时候幻想的智能的家的感觉。另外这次来车展呢，我还想顺带催一催，看能不能把我的车提前交付了，顺带再问一问补贴的事。国庆假期，环市国庆汽车嘉年华现场同样人头攒动，环车展坚持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00万元官方专项补贴可与国家省市出台的汽车报废置换购新补贴政策叠加享受，凭购车发票还可参与商务部门的发票抽奖，最高可中一辆小汽车。淮安市淮阴区商务局商贸股股长刘鹏：
3: 现场购车的消费者除了可以享受国省市补贴最高20000元，

0: 还可以享受我们区级补贴和现场现金红包。区级补贴根据车价分三个档次，各项福利补贴叠加，最高优惠可达23,800元。
1: 车企也在冲金九银十，多家参展品牌表示，国庆期间推出额外赠品、限时优惠等，与政府补贴形成合力。某车企销售经理徐峰：
2: 但是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车型呢，我们单车型的一个优惠幅度也可以达到一个23,000到24,000的一个优惠。就假设我们一台车20万的车，如果说补贴拿满了之后，就15万左右就可以拿到车了。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5号针对少数国家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做答辩发言，指出这些国家自以为是高人一等，动辄呢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做派，但其国内的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没有资格来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孙磊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反对。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的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要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的基础设施。古特雷斯同时也呼吁有关各方继续要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的接触，通过谈判来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好，接下来是广告内容。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呢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呢可贷100万，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年底前提现消费最高可以享5000元的财政贴息，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

0: 我们红军可以说心情非常好啊，天高云淡的，我们又开始了胜利之旅，这是心情的。
1: 现在我们即将通过皎平渡大桥，从云南这一侧到四川的那一侧。91年前，红军用了7天7夜的时间才渡过金沙江，而。

0: 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塘。出发四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游历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2: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的消息发得越来越勤了？他们不图你大富大贵，只盼你常回家吃顿饭，多陪他们说说话。别让忙碌成了疏远的借口，别让孝心只停留在朋友圈。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常回家看看，陪伴是最好的孝心。移动爱家温情相伴，专为江苏高校学子打造的 AI 工具全新升级，江苏移动灵犀小伴正式推出独立 APP， 覆盖省内30多所高校，校园助手解答各类校园疑问，学习空间归档课程课件，录音转写知识点，专家模式一键生成活动策划，特色小伴会答可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打破单一 AI 局限。江苏移动邀您下载灵犀小伴 APP， 您的专属校园 AI 伙伴。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7: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那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了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呢，当天晚上试一下看
8: 年纪就有相关规定了。
7: 对，
8: 那最近被提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们前段时间所讨论的那个江西那个暑期打工6000元，然后到香港去追星的，
7: 是的，
8: 然后被取消低保那个案例是否有关？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它表明社会正在关注，就是对于这个教育帮扶的背后，不只是帮扶的这个数量的问题，而是如何提升帮扶的质量的问题。
7: 对，
8: 对吧？因为从吸烟来讲，这个学校他不说禁止所有学生抽吸烟，但他的对象什么是帮扶对象，是干什么？他的必须什么要有相关的这个规定。那么这种规定背后，就意味着他除了保证他的公平公正之外，因为从吸烟来讲，在教育这个，在高校这种人流密集的这种场所，比如我们一个宿舍里面，我是4个人，我是6个人，那么我可能会有二手烟的这种伤害。同样，我即便在户外，也同样什么会受到二手烟的伤害。
7: 对，
8: 同时对他自己本身，他吸烟，他必然会增加他的这种开支。对吧？
7: 对，
8: 所以这个背后就是对 帮扶的质量如何让使得帮扶款真

0: 正用到帮扶他的学习和生活上，
1: 对，
0: 这是这样一个关。
1: 对，是的，我就发现过去啊，大家可能更加关注比较多的是这个帮扶对象，他是不是家里面真的是有困难，真的穷。但是呢，现在大家进一步追问的就是，这个帮扶的钱我到底花在哪里了？对吧？
0: 有没有花在刀刃上？
1: 对，有没有花在刀刃上？对，就是我们关注的点和以前也不太一样。那因为很多网友也会把吸烟、还有酗酒、赌博放在一起看啊。我们说赌博呢，它本身是涉嫌违法的，危害极大；酗酒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所以有不少人就觉得啦，这个吸烟只是个人的坏习惯，它的危害性呢，不能够和酗酒啊、赌博放在一起看啊，不能等同。那高校这一次把吸烟纳入到消费型不良嗜好，和酗酒、赌博并列为这个取消助学资格的一个否决项啊，那这背后的统一的一个评判标准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评判标准可能是从高校里面来讲，一个是它的危害性，
1: 嗯，
0: 就虽然它和酗酒、和赌博，
1: 嗯，
0: 它和这个。

0: 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最好的承诺。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2: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在犯难，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3: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呢。

0: 南京奥体建设丹景元置业顾问卜云说。
1: 我想要改善生活的，从客户报名到评估价出来以及置换完成，其实也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它是大大节省就是客户改善的一个时间。
0: 活动通过一站式购房服务、一揽子多重补助、一次性了解好房等全方位住房消费举措，扎实做好便民、惠民、利民、

0: 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当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输、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童森，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最近一则这样加热后微塑料飙升125倍的消息冲上热搜。浙江大学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用微波炉加热带油塑料盒，其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微塑料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或颗粒，最小可至微纳米级。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大块塑料分解产生，另一种是人为制造的某些产品中的微小塑料颗粒，比如化妆品中的磨砂颗粒或牙膏中的塑料微珠。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仍在研究，已有动物实验证明其对生物生殖发育会有一定影响。浙大的研究发现，当富含油脂的食物在常见的聚丙烯 PP 或聚乙烯 PE 涂层塑料容器中通过微波炉加热时，3分钟内可释放出高达125倍微纳米塑料颗粒，其释放量较水环境显著升高。同时，塑料添加剂及重金属等伴生物质也同步释放，进一步增加潜在健康风险。日常生活中应注意少用一次性塑料餐具，加热饭菜尽量用玻璃。
3: 陈颖，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邱建新教授。后半段我们和邱教授呢一起来关注到，这是最近啊四川大学发布的2026到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的这件事儿啊。这个通知当中有一条规定啊，是说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会取消其学费减免资格。那学生是否吸烟也成为了能否申请学费减免的审核条件。相关的话题呢在这段时间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我们在网上其实也看到有不少的观点啊，其中有一部分这个网友的观点就提出说，这个制度的约束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够一味的一禁了之，一票否决。对于本身家庭困难的或者同时存在吸烟等不良习惯的学生，如果说你单纯取消了他的助学资格，可能会让部分学生呢陷入到更大的困境当中，也容易给部分学生贴上负面的标签。那就这样的一个评论啊，就是邱教授，您认为在严格坚守规则底线、保障资源公平的一个前提之下，高校应该如何去平衡这种刚性的约束和对于学生那种柔性的指导呢？
4: 对，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如何建立一个系统的立体化的，对吧？一方面就是守住是刚性底线，就你帮扶对象你就不能够去吸烟。但是你在兜底的同时干什么？它毕竟是来自公共财政的相关的资金，
3: 对，
4: 你什么你也应当有一种自律的、责任的、义务的这样一种意识。
3: 对，你如果想要去使用这种公共帮扶的话，你个人自由就必须是要让渡一部分的，对吧？
4: 个人自由不是无限度，
3: 对，
4: 它是有限度，
3: 还是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的。你看这个私人消费你怎么消费是个人自由，但是一旦进入到了公共帮扶资金，有这个资金的介入就不一样了，所以你享受帮扶还是要接受社会监督的。那现在可能有不少的高校还有一种新的模式啊，可能薛教授你也听说

0: 就是我不知道你可能是不是这个家庭的这个属于帮扶对象，
1: 嗯，
0: 但是我通过你的消费，我能够通过大数据什么来识别你可能是一个需要帮扶的这样一种对象，
1: 哦，对，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前者可能更多的通过个人的申报，
1: 嗯，
0: 然后来进行识别，
1: 对。
0: 后者呢是通过大数据，通过智能化、智慧化，通过技术来进行，嗯，来进行识别的，
1: 嗯。
0: 所以后者呢它更加精准。但不管怎么样，这两种途径都是帮扶的什么，嗯，一种有效途径。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的学生他可能未必是属于这个低保的家庭或者帮扶对象，嗯，但是他属于低保或者帮扶的边缘性群体。
1: 嗯，对，
0: 对吧？或者在这段时期里面，可能家庭有了一些突发的一些状况，
1: 嗯，
0: 那么需要帮扶，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的可能性呢？有的人本身他就属于帮扶对象，遇到我每个人，我自身我在享受这个权利的同时，我在享受自由的同时，我这是个自由是有限度的，是有制度的，
1: 嗯，
0: 规定的，我必须要进行遵从。我觉得对现代大学生来讲，要强化他们的制度意识、自律意识、规则意识。
1: 对，这个可能也是在这个学校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就是目前看来我们也发现了，像不同地区或者说不同的高校，其实有很多的高校已经是统一推行这项助学的政策了，历经多年它也修订保留公开透明，包括标准也很统一。当然我们发现这个标准呢，它并不是说苛刻的在制度上的加码，而是守住了助学的初心。所以站在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就是未来啊，这种资助育人的工作，我们得要守住哪些底线？同时在哪方面需要有一些创新？那这样才能够让每一份的助学善意真正的照亮寒门学子的求学路呢？
0: 我觉得，这个底线就在于，首先是制度的底线。
1: 嗯，
0: 就高校必须要创新各种各样的制度，比如说像这样的制度就是个非常好的制度。比如说我刚刚所倡导的，所以在高校里面要设定什么？特定的吸烟区，不是你任何场所，那这些都是应该说是比较好的这个制度。
1: 嗯，
0: 那么从创新的角度来讲，就意味着一个方面，高校如何利用大数据，利用人工智能，对吧，来更好的精准识别学困生，精准识别那些困难是生活困难的学生，
1: 需要资助的学生，
0: 需要帮扶的学生，
1: 嗯，对。
0: 那么同时就从创新角度来讲，大学如何来建立一个立体的、多元的一个学生的什么应急救扶帮扶的什么这样一个体系？
1: 嗯，
0: 不除了国家的相关政策之外，那么高校自身，包括什么吸引企业、社会捐赠，包括热心人士的参与，包括相应的慈善，也包括什么？通过学生什么这种奖学金等等各种渠道什么能够什么能
2: 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4: 一道海峡，听各家心声。这个国庆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两岸家声，乡音不改的长者，传承武学的达人，爆款短剧演员，非遗传承匠人，七位来自对岸的普通人，七段温暖真实的人生。两岸家声与您共赴一场跨越海峡的故事之约。大家好，这里是两岸家声，我是江琪。说起咏春拳，不知您会先想到什么？是李小龙和他的师傅，还是大荧幕上一个可以打十个的系列电影《叶问》？那对我个人来说呢，我看过电影，对那个以快

0: 爱打快又儒雅温和的叶师傅，那当然很是敬佩。我也采访过舞剧《咏春》的主演常弘基等人，听他们分享过特意去拜师学《咏春》的经历和感受。所以一直以来呢，我都知道《咏春》
1: 从我接触入门到我开始能够有一定的使用它的能力，大概要多长时间？
2: 一般人通常会问这个问题啦，使用方面的话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2: 真的不一样。
1: 那后来很有名的当然就是叶问啊之类，就是男的传世、
2: 因为他是李小龙，
1: 李小龙的师父，所以会特别有名。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拳种是很多人都说非常的适合女孩子练，
2: 其实都适合练，
1: 其实都可以，
2: 都可以、都适合练。我师父讲什么哈，我们谈打架，打架需要什么条件？打架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是
1: 力气大，
2: 对，第一个是力量，第二个是什么？够狠
1: 哦，够狠哦，下手狠，
2: 你要够狠，你才能打架，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技术，
1: 技术，
2: 你要有力量，然后够狠，然后要有技术，
1: 就知道打哪儿有效。
2: 对，如果我力量不够，我又不够狠，我要打架，我只能靠什么？
1: 技术，
2: 我只能靠技术
1: 啊。
2: 我师父说哈，到一个拳馆或到个地方看这个师父，他教的弟子，这个师父如果是强壮啊威武的，他的弟子如果也跟他一样强壮威武，表示什么？这个师父只能教跟他一样力量挂的，对吧？这个师父如果小矮矮小小的，可能没什么力量，但打架够狠，眼神很凶狠，这个态度什么都很凶狠，他教的弟子也是这种凶狠型的，那表示他只能教这种凶狠型的，是吧？如果这个师父他底下带的弟子有力量型的，有凶狠型的，也有柔弱的，每一种人都能教，这才是厉害的师父。
1: 对，这非常符合咏春的一个大家对他的认知啊，
2: 很有道理。对啊，
1: 所以您接触到咏春拳的时候已经20多岁。
2: 我接触到咏春那时候30多岁，
1: 已经30多岁。
2: 对，
1: 然后您开始学习咏春。
2: 对，也不晚了、
1: 也不晚。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到大陆来工作生活的？
2: 当时就是这边的台资企业招聘，对，他打电话招聘，是这样子。
1: 所以您最初是从事什么行业？
2: 我最初是从事科技业。
1: 科技业。
2: 对，
1: 然后到大陆来第一站是到哪里？
2: 到大陆第一站就是到宿迁。
1: 就是宿迁、哦、
2: 对，是。
1: 也就是说到大陆来就在宿迁工作，但是从事的是另外的一个行业。
2: 当时就是在科技业工作，
1: 科技业嘛，
2: 在台企工作，
1: 在台企，
2: 在台企工作，对。
1: 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然后又决定说，那我从台企出来，我自己来开一个拳馆？
2: 哦，很简单，公司裁员嘛。
1: 但是裁员的时候没有想要离开或者去别的地方找一找机会吗？
2: 当时不是没有想过，当时就是想说，反正从前一份工作离开，就是刚好也在大陆。就到处玩嘛，观光一下，对，所以去了很多地方，我光自驾游就跑了20000多公里。
1: 哇，
2: 对。
1: 最终是什么让您觉得就留在宿迁了？
2: 后面是想说反正宿迁也熟悉，我如果到其他城市发展的话，我要另外去认识啊，另外去不管是人事地物都要重新去认识，那带出来的每个学生，每个师兄啊都会带手，都要能带手，能把学生的感觉反应带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1: 我能不能理解为这种带的感觉就是教会他实地的运用，是这种感觉吗？
2: 这是其中一个、我所谓带的感觉是真实的身体反应、身体感觉，感觉是带出来的，
1: 就是我的身体什么状态下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对，
1: 这就是一种经验的直接的引导哈。
2: 对，我在带学生的过程，学生就我就跟学生讲说，你的动作很硬，你要放松。

0: 学生问我，师傅你为什么知道我很硬，为什么知道我要放松、嗯、没有为什么，因为戴久了，我一摸，我 一接触手，我就知道你的手是硬还是松了、啊，就是感觉、啊、
1: 就两个人的手臂一搭到一起就知道，
0: 一搭我就知道你是硬还是松了、啊、
1: 嗯，
0: 对啊，
1: 但其实也是要练那个默认桩对吧，
0: 默认桩是后期自我训练用的
1: 哦，
0: 他练的是深马步，他练的不是感觉、
1: 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个印象，觉得说学传统武术呢都是要从扎马步啊练基本功啊那些开始。
0: 扎马步为什么很重要？
1: 嗯，
0: 扎马步练的是稳定。
1: 嗯，
0: 很多人误以为扎马步就是不能动，但其实不是完全不能动。扎马步在传统，在也不是传统，在基础练基础的时候，要求你是稳定，把身体的结构站稳，他为了后期的动态稳定，你在跟人作战的时候不可能是固定的，
1: 嗯哼，
0: 你会动来动去，
1: 嗯，
0: 但如果你马步基础没有站稳，你后期的动态稳定这个是不 OK 的，
1: 嗯，就你的核心都不稳定。
0: 答对了，答对了，
1: 那像您现在给弟子们上课的时候，还会带他们从扎马步这些基本功开始练习？
0: 一定会基本功、啊、
1: 一定是这样开始练。
0: 对啊，我到现在我回台湾找师傅练，师傅一样叫我练基本功啊。
1: 您现在每年还要回去上课？
0: 我基本上回去过年，回去看家人，我都会去师傅那里练
1: 练习。
0: 对，
1: 你有，
0: 而且是我师傅是246教拳，我就246都去。对，我不会因为说啊，这个我开馆教学生，所以我不去练习，不会，我只要回去我一样246都去练。
1: 你有告诉师父说我现在在宿迁收弟子吗？
0: 他叫我开的。
1: 他叫你开。嗯，他有没有说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收徒弟了？
0: 基本上的话，他那边要能够开馆的师兄是都练到十几二十年的，很久。对，他对我是一个例外啦。
1: 但您也已经练了十多年了。
0: 十年，十多年、嗯、对对对对对。他主要是因为我在这边没有一个能够去互相练习的师兄或是人、嗯、那既然没有，我们就自己带出来，
1: 嗯，
0: 开馆把学生带出来，不就有人可以练了吗？
1: 真是个好办法。
0: 是的呀，嗯，是的呀。
1: 现在也有很多的台湾的年轻人会到宿迁，会到江苏来寻找发展。
0: 对，
1: 您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如果说来宿迁发展的台湾青年，主要还是看国家跟政府有什么样的资源跟扶持。那目前的话，就是国家比较锁定在这个高科技产业。如果台湾青年有这个有对于高科技产业是比较有兴趣有向往，或者是比较有这个身具这样子的一个资格或是技能的话，那当然很欢迎他们来宿迁发展。那宿迁呢也是古文化名城，所以有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那能够做相关文化产业啊，或者是这个文创产品之类的，也可以来做一个发展这样子。毕竟利用本身它就有的资源来作为一个起点，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对，比较好的开始。
1: 嗯，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建议很重要。
0: 对啊，对啊，对啊，当然了、啊、我们因为就跟人的优势是一样的，我们要很有自知之明，去理解自己的优势跟劣势，我擅长的是什么，我不擅长的是什么。其实把不擅长丢掉，只要了解我善两个东西，只要了解我喜欢做的是什么跟我擅长的是什么，那结合两点我喜欢跟我擅长的事情去做，对，会比较容易。对，会比较容易。
1: 您在宿迁待了十年多，您会觉得这十年多您有看到这里很多的变化和发展吗？
0: 有的，宿迁发展非常大，
1: 非常大，
0: 非常非常大，是的。以前的宿迁路上，你走路啊什么的，它

0: 只要逢雨必淹水，水干之后地上有泥沙，风一吹过都是烟尘。现在不完全不会啊，
1: 完全没有，
0: 完全基本。
2: 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6: 好，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而我们的复播时间，那像刚刚您说到的这种原发灶不明的肿瘤在临床上常见吗？
8: 应该来说，这样的病例呢，占到整个肿瘤领域的3%到5%，并不是特别常见，但是也不是罕见啊。那么，因为我们中国肿瘤的人数基数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临床过程中也是会经常碰到这样一类肿瘤啊。当然，这类肿瘤相当来讲是比较疑难的，需要我们尽心尽力的为患者进行诊治。
6: 那其实就是对于医生的诊断或者治疗来说都带来了不小的一个挑战啊。那他在具体的诊断上有哪些难点呢？
8: 那提到诊断呢，我们不得不说一下原发不明肿瘤的发病因素啊，发病原因啊。那么其实这类肿瘤历史以来我们有三种学说啊。第一种，也就是说它肿瘤原发肿瘤特别的小，那么小到我们的常规的检查无法去判断。那么大家都知道，对于 CT 或者磁共振，我们仅仅能发现1公分以上的病灶，那么即使是 PET CT 也仅仅发现4毫米以上的病灶。如果这病灶原发灶非常的小，小于4毫米，那我们任何的检查都无法发现它的源头。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在原发灶形成以后之后啊，它出现了消失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仅仅出现了转移灶。那么消失的原因有两种，一种呢是由于我们医学的干预啊，包括我们的胆囊的切除啊，比如说本来是一个良性的胆囊的切除，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胆囊病变上已经有恶性的这样一个肿瘤的证据。那另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啊，我们原发的肿瘤后期自行消退，那么消退以后仅仅表现出有一个远处的转移灶。那么还有第三种学说，也就是比较啊让人匪夷所思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平行转移。那么这样的肿瘤呢，它在所谓的源头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瘤体，而就出现了远处转移啊。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永远我们也找不到它的源头。那么这也是导致我们原发不明肿瘤很难去诊断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其实针对这样的一些原因，我们在诊断上往往由于影像学找不到源头，我们的病理学诊断往往也不能确定啊它的来源啊，也是对我们的诊断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6: 那刚刚我们听李主任说了这么多的因素，就发现这个原发灶不明肿瘤确实它
8: 过了我们多学科团队的一个讨论，那么经过我们影像科啊病理科的这样一个仔细的检查啊，我们发现初步锁定啊这样一个病灶可能来源于我们的泌尿系统。那么随后呢，我们对这个患者呢又进行了一个基因的检测啊，通过我们的基因检测来寻找啊它的起源的器官啊。那么这样一个检测其实目前也是在临床上啊常规啊进行开展的。那么通过检测我们发现啊它的

0: 和泌尿系统肿瘤的相似度高达77分。
1: 嗯，
0: 那么这样一个分数其实有高度提示啊，这样的一个原发病灶可能来源于泌尿系统肿瘤。那随后呢，我们就参考了这样一个诊断，给患者采用了化疗啊，联合免疫治疗。那么其实治疗过程中呢，患者呢肿瘤还是有很快的一个退缩，包括颈部的肿瘤，包括腹膜后啊的肿瘤都有非常显著的啊退缩。那随后呢，我们又请了我们放疗科进行了干预啊，对于我们残存的病灶啊进行了一个放射治疗。那么随后呢，其实这个患者还是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患者的肿瘤达到一个完全缓解的一个状态，一个我们就从这个肿瘤学上叫做 CR 的一个状态。那么应该来说，患者的病情持续得到一个缓解。那么最近呢，患者

0: 清爽，特别的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好视力十一送福利，今天只要打4008788323 4008788323下单啊，通通呢能领补贴。除了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前10分钟打通的更加幸运啊！每人呢额外还赠健康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是整整4重好礼，错过不再有。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
2: 拿紧下单，都配原装的礼盒礼袋，数量不多，喜欢的朋友抓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吧。吴女士说这是真货吧，这么便宜，保真放心订。巧先生订购了3套送家里的女主人、老婆、丈母娘还有自己的妈妈，好的放心啊，都配礼盒礼袋，699一套，简直是太值了。来广播前的各位听众都别错过这次海蓝之谜捡漏的机会，自己用保养过节送礼都倍儿有面子，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一共是7件，到手只要699，大牌补贴零气件漏，抓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
3: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
0: 13182882888，13182882888。
4: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哎，首先呢说一下参与方式，以方便大家来咨询问题啊，4个字您记好了，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南京啊，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周雷鸣律师。周律师您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老师您好，周律师您好。
0: 您好，请说。
5: 我是江苏盐城的，就是我居住的那个小区，他们换了那个物业公司，但是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就私自更换了，换了好几年了。他现在就是问我们收取物业费，我们有权利向他拒交吗？
0: 是您个人不知情，还是整个小区其他业主也不知情这个事儿？业委会啊，都不知道，是
5: 都不知道，
0: 哦，都不知道。
5: 对，我是那个2019年买的房子，2021年拿房的，当时的物业公司当有拿房的时候签了一个那个什么物业合同啊，他当时叫保利物业，但是过了2年以后他就更换了，我们小区的居民都不知道这个情况。也没有通知我们整个小区的用。
0: 没和小区业委会啊签订这个物业服务合同也没有。
5: 没有
0: 是吗？
5: 他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就私下和那个开发商签了一个合同。
0: 哦，好。
5: 服务合同。
0: 来，我们来问问周律师，这样的这种收费啊合不合理，咱业主能不能不交，拒交物业费行不行？周律师。
6: 首先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建设单位可能与前期的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我们现在不了解的是这个物业公司是不是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如果说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前期的物业合同，它是有效的。但是如又发生了变更，这个变更的协议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可能去公开的去查询一下，或者需要物业公司去披露一下。这是第一个。如果是前期物业是继续有效，

0: 我是后面已经发生变更的，在开发公司建设单位已经全部移交的物业服务以后再去发生变更，新的物业服务公司可能存在合同效力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是要与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去签订这样的物业服务合同。另外一方面，就是从被服务人也就是我们的业主而言，我们已经享受了物业服务，这个物业服务不光说是是否入住，因为还要考虑到物业公司对公共部分的维护，从这个角度来说，业主是不得拒付物业费的。但是，可以就物业公司是否对他的物业
1: 服务，完全可以，因为是单位的法定义务嘛，对吧？
0: 是的，这个不能以这个所谓的社保补贴替换参保的义务，这是法律确定的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不能通过协商确定的。但是这里有个注意事项，就是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补缴该年度的社保费用。但是如果的的确确该部分社保是以工资的形式发放的，在用人单位补缴以后，劳动者要向用人单位退还用人单位以社保补贴的形式发放的工资，这个要退回去的。
1: 补缴社保啊，通过哪两个渠道您提一提，怎么样要求补缴？
0: 首先与公司协商，那需要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来，公司应该去补缴。第二个就是实在不行，只能通过社保机构的监察机关与投诉了。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周雷明律师做客节目。好，周律师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嗯，那高爽说法呢，在这儿还想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呢，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
2: 一个准备，对我们认为是想象竞合，应当按重罪处罚，那就是按照寻衅滋事罪来定。
1: 那寻衅滋事罪的量刑您提一提有多重？
2: 寻衅滋事罪呢，我们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情节严重的话是5年以上。
1: 它是在全国很多个地方啊，海南呀、江苏啊、山东啊、辽宁等7地，是吧？然后他这个涉案金额是3.8万多，那您觉得是哪一个档是较轻还
2: 是
1: 较重啊？
2: 我觉得是较重的，因为他有一条叫做纠结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的。那么他现在案件里面已经，我们一般3次以上就属于多次了嘛。那么这个社会秩序相对是比较混乱的，所以应当是5年以上10年以下的。
1: 但是你看他怎么解释，他说我这个是什么是就是民间的帮忙合法调解是吧，收取劳务费。他以此作为抗辩，这个理由显然不成立吧？这调解和如此寻衅滋事的这种打击报复也好，这种引流也好，黑产也好，完全不一样吧？对吧？
2: 调解是我们介入之后，然后根据现实的情况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现在的行为是制造出了新的矛盾，然后甚至是激化了这个矛盾之后，其实我个人认为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一个扰乱社会治安的一个行为。
1: 寻衅滋事也是软暴力，对吧？很典型啊。
2: 是的。
1: 您说应该是较重，是5年以上，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你看，这个法院是判这个郭某主犯啊，判有期徒刑2年。另外一个那个从犯王某呢，因为他是一帮人嘛，对吧？就判了一个1年2个月。这个太轻了吧，是不是啊？
2: 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虽然有多起这样的事件，但是在本案当中可能是涉及到的情节严重，但是在别的事件里面可能情节没有达到这个情况。那么其他有没有被认定为是寻衅滋事，这个不好说，所以从现有的证据法院就判了他这主犯是2年，然后从犯是1年2个月。
1: 他不是应该所有涉案一起来综合去考量吗？就是李某花这个女子是一起，好，然后其他的 N 多起一起来算，那怎么是在李某花里相对较重，综合来看反而较轻啊？
2: 我的意思是李某花的这个案件里面他做的手段比较过激，其他虽然他代理的这个事儿，但是可能没有采取如此过激的方式，在别的个案当中是不是构成寻衅滋事，这个就不好判断。

0: 没有看到其他的证据材料。但是李某花这个案件里面，很明显他泼粪啊、造谣啊，这些行为都是可以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证据能够固定下来的。
1: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自首。

0: 那么有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就是这个基地啊，是美国空军用来攻击伊朗的重要基地之一，因为这个基地有长跑道，适合美军的重型轰炸机起降啊。那么这个英国也授权了美军可以用这个基地来对伊朗实施轰炸等这个军事的行动。那么外界也有一些这个传言说这事儿是不是跟伊朗有关呢？毕竟在今年七月，这个伊朗革命卫队曾表态啊，任何协助美军发起打击的目标都是伊朗的合法反击的对象。怎么解读这个事件？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网上说的那样，真有人要炸这个美国在英国的基地呢？
1: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它变动速度很快。那么英国方面在今天允许被抓的这个五个人啊，基本都是20多岁，都是英国本地人。那么这个允许这五个人取保，而且呢，从英国媒体的公布的信息来看呢，就是英国警方在基地附近扣押的3辆货车上面，那么英国媒体现在的说法是没有发现爆炸物的痕迹。那么所以从英国公布的角度来讲，这个事件的性质开始从之前言之凿凿的暴恐，那么现在似乎有一些变化，
0: 可能要变成乌龙了是吗？
1: 但是同时呢，美国方面的口径还是很硬。那么特朗普已经2次表态说是美国发现了这些人员的行踪，长期的监听，而且宣称是有英国以外的势力参与其中。然后美国负责这个外交事务的卢比奥，那作为国务卿又再次重复了类似的说法，而且宣称美国方面会在之后的那么几个礼拜啊，其实这就是可能也可能在几天之内，那么会去公布一些美国所掌握的信息。那么就是说现在英美双方面在这个问题上面怎么说呢，就是首先口径是不一样的，其次呢，从英国国内法学和这个警务的一些专家的分析来看，允许取保候审，那么很大程度上说明英国警方现在所掌握的证据并不足以马上的去定比如说恐怖袭击的罪行，那么甚至现在可能对他们的所谓的这个爆炸物法规违反这件事情也有一些争议了。所以我觉得相关的事态到底是不是如一上位大家所讲的可能就是袭击，还是说也许是抗议，那么这个抗议的过程之中有没有就所谓的
0: 误会乌龙
1: 势力参与，不知道。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迷雾重重。
0: 有点扑朔迷离的意思哈。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这点，就是美国和英国现在的口径论调其实是不太一样了。你像英国方面有点就是说往小了去。

那这个自然会让英国可以说就是说它的风险会变大，对吧？面临一些威胁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说到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啊，这个事情应该说算一个插曲吧。那我们说回到美国和伊朗的博弈，美国和伊朗最近啊是有很多关于谈判的一些新闻和信息被曝光出来，但是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是没有的，对吧？一会儿呢说伊朗提了一个什么7天的方案，

0: 八就能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晚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那么活动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块能够领取88元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领到的不能重复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来说一说俄乌局势的最新情况。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5号表示，俄罗斯不准备进攻欧洲，因为完全没有理由这样做。那么近来呢，德国、法国、波兰等欧洲国家一再宣称，俄罗斯与发生在欧洲的一些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啊，甚至有些欧洲国家在渲染所谓俄方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国家发动导弹无人机混合攻击。

0: 啊，然后你就说，哎，那咱们停火吧，不现实啊，这是普京的说法。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情况呢？
1: 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打击对方的手段都越来越多啊，打击的效果越来越强，那么造成对方的伤害越来越大。但是你会发现，双方的防御能力都不足以保证自身的安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只要被对方攻击，己方基本上要承受很大的损失。
0: 嗯，
1: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对于双方的打击，不光是军事目标啊，跟这个基础设施的，能源设施的。那么现在这几天，可能乌克兰方面认为已经开始进入到，比如说这种网络方面的基础设施，包括其实双方对对方的交通，铁路、啊、
0: 还有什么电商仓库
1: 啊，全部都在打击。那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是不是都很难受？都很难受。但是都认为要让对方更疼，似乎对方更疼，自己这边就不疼了。这个我觉得在暂时条件之下是很难避免的一种心态。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俄罗斯认为自身的空袭能力更强，乌克兰认为过去是只有俄罗斯单方面，现在自己能够进行报复。那么双方谁都不愿意把它变成一个类似于让步的东西，那么都认为我可以再撑下去。那么再加上我们说，像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似乎也不太适合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立第三方来斡旋。您，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
3: 会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4: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
5: 结果呢，交警通过那个，他拿了一个像一个手电筒一样的东西，就对着我的屏幕，估计是放大镜，我猜。然后他看了一下，他说不是那个大车掉的，是那个本来就在路面上，只是那个大车跑过去之后
6: 压起来
5: 了，飞起来
6: 了、
5: 对，然后飞在了那个最左侧车道的那个小伙子的那个，就相当于是右前那个大灯的侧面那个，然后弹起来，弹到了我的车上，我就听到咚一声，
6: 哎呦，
5: 然后咚一声之后，下面底盘就啪一声，然后。就是、
6: 那是撞到了轮毂上，然后
5: 估计又跑到了车底下。
6: 哦，那你哪里受损了？轮毂受损了，然后底盘呢？
5: 然后底盘的话，然后呢？当时呢？当天晚上不是我已经处理完这个交通事故，已经六七点了嘛、
6: 嗯？
5: 然后我也没法看底盘，看不到。
6: 嗯，
5: 看不到。第二天呢？就是现在 4S 店确认，就是那个轮，就是下面的那个电池包的那个
6: 你是新能源啊？
5: 对，新能源，然后护板、那个擦伤了。
6: 哦，那是怎么修还是换？
5: 那个 4S 店说这个只能换。
6: 哦，只能换。
5: 然后轮毂修、然后这个护板要换。
6: 总的车损多少？
5: 总的车损的话大概是大几千。
6: 大几千啊，不到一万。
5: 对，它好像那个护板比较就是贵，加上运费啊什么的啊。
6: 好了，那交警给你开了一个是什么？就是一般这样啊，事故认定书或事故责任认定书或者是事故证明，交警开的是什么？
5: 认定书。
6: 认定书，但是认定书呢，他怎么认定责任方呢？
5: 他认定的责任方呢是。只写了我当事人，我方
6: 你无责，
5: 当事人
6: 你肯定无责。对，我想知道就是有责任的是谁呀、啊？我特别想知道他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怎么写，
5: 他就没体现
6: 啊，他就只

0: 认定你无责，对吧？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然后当时那个交警给我两个人一起开的嘛，
0: 啊、
1: 然后当天晚上开好之后，然后他又给了我一张小纸条，
0: 嗯、
1: 啊，那张小纸条上呢写着是高速公路公司的联系人，
0: 嗯，
1: 和联系电话，
0: 嗯、啊啊，
1: 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回去之后，然后就联系这个高速公路，然后他们来赔偿，
0: 嗯。啊
1: 就这么跟我们说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走开了。
0: 嗯，
1: 走开了呢，然后晚上我回去之后，我就试着联系那个高速公路方。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的答复就是说，我们赔的，然后我们、但是呢，我们只能赔70%。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想，嗯，是不是联系我自己的保险公司，然后去走代位？
0: 你是哪家？
1: 我是太平洋。
0: 嗯。但是你这种情况走不了代位呀、啊！哎、啊，你跟我说、不，你先不听我的，你说你连
1: 我呢？当天因为晚上是下班时间了，
0: 嗯、
1: 他是一个值班人员，
0: 嗯、
1: 他说这个呢，我要明天问一下我们法务，
0: 嗯，
1: 再给你回复，
0: 嗯，
1: 然后这不就到了周二，
0: 嗯，
1: 周二上午呢，那个高速公路方呢又主动给我打了个电话，
0: 嗯，
1: 然后给我主动的打了个电话呢，说我们还是70%，但是呢。
0: 嗯
1: 你可以找你自己的保险公司，走代位，这样你不用花钱的。他是就是高速公路这么给我的一个相当于建议吧。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呢，我的保险公司也联系我了，他说他问过法务了，可以走代位。
0: 啊，太平洋是这么答复你的？
1: 哎，对，他就给我答复、
0: 那这事变得有意思了啊！好。
1: 对，然后他说我问了我们法务，而且跟我说了两遍，因为加了微信嘛，
0: 嗯、
1: 他就发了我的消息。
0: 嗯。
1: 然后这样我就放心了，我想嘛，可以走代位，我也不用操心了，不用管这个事儿了。然后我就联系那个我，因为我车子一直开回家之后，我就放在那边了，担心
0: 下面。就那你就开始联系修车了呗？
1: 对，我就开始联系修车的事情。
0: 嗯。
1: 然后保险公司说你尽快这样子不安全的，你尽快去修车。
0: 嗯。
1: 然后我下午我就把车子开过去了。这个周二就结束了，然后到了周三，就是昨天，
0: 嗯，
1: 昨天早上呢，就是那个太平洋的那个定损员就去了 4S 店、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定损员和跟我说可以走代位的那个人不是一个人，
0: 嗯嗯，我理解，
1: 啊，是另外一个人，
0: 嗯、
1: 定损员，

0: 但不排除法院还是象征性的会判你们最小比例责任。那么最小比例责任一般在10%到20%，所以我猜你们学校的校长应该是问过律师的。
1: 嗯。
0: 哎，所以他才做出了622，这么一个叫什么？一个责任的划分，啊。
1: 嗯。
0: 这里边存在着说谁发起这项游戏的吗？有没有这些？就是你们现在三个家长碰面了吗？对不对？就是这个因素现在能够确定下来是谁发起的这项游戏，或者说谁提议？
1: 没有，就是是那个 C 提议的，但是今天没有就是讨论，
0: 没有讨论。
1: 今天没有讨论谁发起的。
0: 啊、嗯，就是我其实都是孩子，天真无邪的。我以下说的话呢，不是说咱们要怪孩子，我先声明好不好？因为你比如说你现在是 A 同学，那如果人家 B 同学和 C 同学家长也在听节目，人家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嘛，对不对？所以我以下说的话啊，孩子都是天真烂漫的。啊，孩子都是非常纯真的啊，这是不能怪孩子。我再说一遍啊，但是到司法实践里，这些细节很重要。比如说，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如果存在发起、提议，甚至教唆的情况，那么可能要担更大责任。当然，前提是这个事实人家也承认，就是说孩子们都说是的啊，就是那个同学说要追我们的，或者他提议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啊，那么也不能说那孩子错了，再强调一遍啊，咱们别伤害到孩子。但是呢，就是我们真的如果说非得较真儿啊，就人家就起诉咱们了。那么提议，就是发起提议或教唆这些有这些情况的那个同学，可能应该承担比你们家孩子再大一点的责任。
1: 嗯，
0: 我认为是这样。当然，主责一定是 B 同学。如果什么？
1: 如果只是发起呢？
0: 就不是，我刚才说的发起、提议或教唆，这是平等关系。
1: 啊、哦，平等的、嗯。
0: 哎，平等关系就是要么是发起，就发起是一种情况，提议是一种情况，教唆是一种，不是说发起并提议并教唆，不是，明白吗？他们是平等关系。
1: 嗯、
0: 啊。
1: 那这个事情可能还有一个细节
0: 啊、
1: 嗯，因为老师今天也没有讨论。
0: 这是我听你说的这个事情，我说我倾向于你们家孩子没有责任。但是如果这是假设放在我自己身上，假设我是家长，我是你这个角色的 A 孩子的家长啊，那么我认为只要给我的责任比例别太过分，我是愿意承担一部分责任，大家可以协商。但是有一个基本原则，比如说最大责任方一定是那个 B 同学，他直接把人撞伤了啊，那么在这个他是最大责任主责的情况下，让我们家孩子担多少责任，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的协商。如果上法院了，我会极力争取无责，知不知道？如果说第一把我们告了，那么如果真上法庭了，我会找律师极力争取是无责。但是如果你所谓校内解决，就是咱们不上法庭，私下解决调解的话，我是愿意承担一部分责任的。至于责任比例呢，国家也没有规定，对吧？那么大家好说好商量。如果你们几方在承担责任上也都比较态度也都比较好，大家也家长也都是从为了孩子的角度啊这个去考虑问题的话，那我认为我是愿意，至少在我这有协商空间吧，我这么说。
1: 嗯，
0: 我这么看待这件事情，不上法庭，我不会极力的争取我们家孩子无责。不上法庭的话，我不会极力争取的。我愿意调解，我愿意承担一部分责任，但如果上了法庭了，我会极力争取我们家孩子无责。
1: 那这个责任的百分比呢？
0: 没有百分比，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没有百分比，
1: 就是
0: 你自己能接受，哎，你自己能接受。
1: 嗯嗯，
0: 哎。你上法庭也是这样的，没有国家法律规定你们这种情况啊，你们哪个还多少责任，没有法律规定。那你上法庭的就是你们各方阐述情况，各方阐述自己的诉求，最终法官根据调查的证据和你们各方阐述的情况，然后法官来定。不就是这个过程吗？所以没有一个，我没办法给你个标准。啊，你自己觉得，你觉得你能接受，那你就可以。啊，咱们处理过好几起这样的事情了。就是孩子在下课间，孩子在操场，记不记得那个事儿？孩子在操场上玩，两个小男孩好像也是追逐吧，撞了一个小女孩。那个孩子小女孩好像被撞的是胳膊骨折，好像是啊。那么

0: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说学校有没有责任，就看一点，在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中，学校是否存在过错。学校存在过错就要担责。啊，但是你说课间我们把孩子都绑死了都，对不对？那小男孩八九岁，这个追逐一下，这非常常见呢，而且是瞬时发生的，他们说跑就跑起来了，那老师怎么办？老师拿个绳子，每个人把手拴上。啊，下课了，老师牵着绳子，然后把孩子这个牵到操场去，操场上去，每个人都不让跑，能这样吗？所以你要说学校有没有责任，我认为学校，除非啊，在这个过程里，学校有这个家长没说的，学校有其他的管理上的缺位，存在过错，那学校要担责；如果不存在，学校不用担责。啊，我觉得责任比例是631或721比较好吧。大家给这个什么上了啊？给划分责任比例上了啊？学生有学偏险，可以先用保险啊？小东老师讲的很详细，既有法律依据，又有情理道德担当，辛苦了。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先谢谢您的肯定。啊，这个叫顶上功，也是老朋友了，谢谢您的肯定啊。但是我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我这个参考呢是希望，有咱们其他的听众朋友，我们共同学习，或者说我们共同探讨，有助于我们处理类似的情况，而且会培养一个处理类似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啊，就是我们有了大概的这样的思考问题的方向，也不是说非得说咱们家孩子也碰到这种情况，就是类似的这个事情，我们处理的时候总要养成一种思考的这个习惯啊。我希望我们节目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一丁点的这样的作用啊，我就挺开心了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啊。小东老师那次应该是几个小孩踢球，说好像是的，好像是的，你听过那个。事情是吧？他说这种有保险可以避免吗？对。
1: 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电型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4: 5595，
5: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
6: 因为我这个是报的工商嘛，报的工商，那个公司我是这个月初，把材料做。
0: 呀，理赔的事项啊，他们很专业。那么他们就会从他们的角度做，他们认为哪些是该赔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或者哪些该赔但是不能赔这么多，那么他们就会辩护的，你就相当于请律师了，你就跟着他们就行了。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医保外用药部分，那么你就坚决主张我都买保险了，对不对？那么我当时买保险，我不是不想买，是我想买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人保你不卖给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事了，那么我认为医保外用药部分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就这么说。
6: 好的。
0: 那么剩下就交给法官了，对不对？法官如果就判你要承担部分医保用药，那我也没办法。但是咱们能争取的，把话说到位，啊。
6: 好的，谢谢。
0: 好了，不谢
6: 谢谢
0: 啊。好，再见。
6: 谢谢，再见啊。
0: 好，再见啊。好了，说过了不说了啊，就是共同学习，但是这种情况，确实要特别注意啊。自身疾病的这个爆发，就是这个脑瘤的爆发和交通事故的关系。

0: 上两只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一共只要699，原装礼盒礼袋，马上进入微信小。
1: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到少云，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凌晨最低温度11度到1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苏的东北部24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省会南京，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凌晨最低温度13度，明天最高温度25度。全省无降雨，适合出行户外活动。晴天呢，紫外线较强，白天户外啊要注意防晒。早晚微凉，建议您洋葱式穿搭啊，随身呢带一件薄的外套。
2: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等波涛渐渐平静，
3: 还有应急车道。如果说车辆占有这个应急车道了，我们就会这个无人机它就会自动推送。白天呢是20分钟，然后起一架，然后夜间呢是40分钟起一架。这个频次还是非常高。
4: 铁路方面，从6号的午后
5: 则穿梭各处，让游客邂逅大汉风华。 NPC 演员王富东：
6: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然后我们今天扮演的 NPC 和观众们互动比较有意义。
5: 作为夜游活动的核心亮点，配艺大风歌宴实景演绎吸引大量游客。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等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舞台，让观众一步入景，沉浸式感受汉风古韵。
7: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1: 把招聘会办进了热门商圈，求职者逛一个街就能顺便投一份简历，点开直播呢就能云端选岗啊，岗位信息呢直达求职者的手机。招聘现场不仅能谈待遇，还能体验 VR 啊职业场景，接受 AI 的面试测评。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呢，江苏各地招聘活动不断，把岗位政策和就业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淮安台报道。
8: 10月4号，庆国庆送岗位惠民生2026淮安市国庆节专场招聘会在淮安水渡口万达广场举行，40多家企业展台整齐排开，前来求职的市民络绎不绝。企业招聘工作人员耐心答疑，接收求职简历。求职者张龙飞：
9: 刚好正国庆节来这边招聘会这边转转，半夜是软件工程。
10: 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11: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10: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11: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12: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1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5: 本少年游主要就是讲贝聿铭在上海的生活学习情况。吕文涛：
16: 他10岁的时候回到上海，他先后就读于这种上海青年会学校，还有上海的圣约翰附属中学了。他在香港读的圣保罗小学，这三所学校其实都是西方背景式的学校，他们纯英文教学，通识教育，所以说给贝聿铭打下了良好的一个西学的底子。他在上海最喜欢的就是看电影、打台球。对于贝聿铭而言，当他打台球的时候，他也想不到这种几何游戏会对他人生之后产生一些影响。

0: 在1935年的时候，贝聿铭登上了去往美国的这个轮船。他没有听从他父亲的建议去英国的牛津大学读金融，他反而是学的是建筑，是因为他在上海遇到了他的人生的一个偶像乌达克嘛。因为他喜欢看电影的地方就是大光明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旁边不远的地方就是国际饭店的工地，
1: 然后就是乌达克设计的，
0: 就是乌达克，他就喜欢就是坐在那下面抬头看着那个一层一层叠好，所以说这种国际饭店这种高耸入云的一个气派，还有就是现代风格，把贝聿铭所折服了，他觉得他要去当一位建筑师，所以说我这边是展出了一些乌达克的一些工具啊，一些日用品啊。
2: 从负一楼过渡到二楼展厅的首扶楼梯，吕文涛老师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贝聿铭生平年表。当我们涉级而上时，能迅速浏览贝聿铭人生大事迹，让观众从贝聿铭出生开始走上楼的过程，就是走完了贝聿铭的一生。来到二楼便进入了第四章节入世行，我们先来了解贝聿铭为何要从宾夕法尼亚大学退学呢？
0: 这边其实是有两个厅了，第一个厅就第四章节叫做入世行，贝聿铭他就去往美国去求学了。一开始他是去的是那个宾夕法尼亚大学，梁思成、林徽因还有童俊他们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一个求学，但是贝聿铭跟他们之间差了一代，贝聿铭严格意义上说是中国第二代建筑师，他差了一些，导致他来到宾大的时候前一代的老师啊体系都已经不在了，都已经陈旧了，所以说宾大他讲的是那种不扎体系的一个建筑教育方法，这种跟贝聿铭的理念是不吻合的，他想要的是那种乌达克式的那种现代建筑，然后其实他们这种都是古典派了，他就觉得不合适。贝聿铭很有果断力，他就上了两周不到14天他就毅然转学去了那个麻省理工大学。他在麻省理工大学接受到了这种一个平面图，我会发现无论是功能还是规划上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而且他这个时间点是在1946年，苏州博物馆是2006年，中间隔了60年，正好是以一个甲子一个回归。贝聿铭其实他一生设计了，我门口写了12个博物馆嘛，他其实最终的落地第一个跟这一个，他其实是他自己的一个回归，贝聿铭是一个返乡了。而且我一直有一个点，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苏州博物馆到底是不是贝聿铭的一个
1: 封笔之作。
0: 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是的，是因为我梳理了他们这个事务所的档案之后，我会发现一个问题，贝聿铭其实有心的想把苏州博物馆作为最后一个，在他的一个立项里面，多哈的伊斯兰博物馆跟我们苏州博物馆都是03年立项，但是按照他的计划，多哈的应该是早于苏州博物馆所完工的。之所以最后出现的现在这个局面，是因为多哈是正在中东地区，中东战乱频发，负责多哈博物馆的这一个酋长最后因为政治斗争下台了，多哈的这个博物馆平白无故的搁置了，停工了3年，才导致苏州博物馆我们先完工。其实在贝聿铭的自己的规划里面，明明确确写在他的人生就是这个全集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人说

0: 他觉得就是即使是旧的东西插上了新的枝之后依旧可以焕发生机，所以说他建了一个紫藤园，所以这边就是两幅紫藤画。苏州博物馆就是最没有名的就是文藤嘛，所以说我选了一个文征明的肖像，一个文征明的手札，因为贝先生他是造了这样的一个紫藤的一个园子的。同时他也觉得苏州博物馆不能一成不变，他要有一种新的东西，他邀请了自己的好朋友，就是赵无极、蔡国强、徐冰，给我们现在艺术间做了一个临展。当时徐冰用的东西就是他就是仿造这一个拱形的一个山水卷去造了那个背后的故事山，有人说你正面看过去是一个山水画的面貌，但是当你转过去会发现它是用垃圾在光和影的结构之下才搭建出来的。这边还有一个宋画斋嘛，我这边用了故宫的一个宋画。因为当时贝聿先生就觉得苏州的一个高峰其实是在宋代，可惜苏州没有宋代民居的留存，所以说他在苏州博物馆里面根据这种绘画以及营造法式为我们苏州人复建了一个宋画斋。
1: 这边其实是赵无极的两幅作品了，一个是版画，一个是水墨画。
0: 其实赵无极跟贝聿铭之间的关系

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尽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AI 通识课程，汇集4000余名新生，海量算力供给，让算力成为高校师生随手可用的科研基础设施。
1: 937整点即时资讯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
2: 出国旅游留学就选工商银行最新推出的工银欧洲旅行信用卡，欧洲消费比比 1.5% 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 1% 返现无上限。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3: 还有前面那个向日葵，还有那边那一大片，很出片哦。
4: 金秋送爽，水乡宜人，泰州兴化千垛景区各色秋菊层层叠叠缤纷绽放，游客漫步花海栈道，欢声笑语洒满旅途。国庆期间，盐城大纵湖旅游度假区、黄海国家森林公园等生态景区秋色如画，人气十足，各类传统民俗技艺展演、亲子互动游戏轮番亮相，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让广大游客沉浸式领略里下河独特的水乡风情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在自然怀抱里尽享秋日惬意。
5: 秋日的森林景色满眼翠绿，空气格外的清新，景色特别的好，小朋友玩得很开心，体验感很好。
6: 这个国庆假期，江苏各地商圈景区人气十足，新场景上新，促销活动落地，带动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7: 非遗市集现场选新书直接借，还能看文艺汇演。在国庆长假期间，精明图书馆将传统文化阅读服务与文艺演出融为一体，打造一站式特色文化体验，让市民朋友可观、可玩、可学。
4: 沉浸式非遗国风市集热闹开场，市民现场体验漆扇、拓印、香囊、纸花等非遗手作，近距离触摸传统文脉。活动现场还推出你选书我买单便民服务，持证读者可以直接借阅热门新书，让阅读触手可及。
8: 本来是过来借书的，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活动，有很多新奇的体验，感觉特别充实。
9: 我们希望转变大家对图书馆的传统认知，以阅读为主线，融合体验与表演，让更多市民乐于走进图书馆。
4: 这个假期，各类以体验为主的特色市集持续上新，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在南京汤山，房车露营成了亲子研学、年轻人休闲旅居的新选择。他们在房车中度过一整个假期，深度感受自然之美。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举办大自然生活节，假期内吸引日均客流超50000人次。这里售卖的每一个周边产品背后都有一段生态故事，比如在南京郊区的一片23亩农田里，培育出了全球最大无斑羽蛙人工种群，让一度濒临灭绝物种重获新生。而这片友好农田里生长出来的莲藕、小麦、水稻被制成美味的米布丁、米露，获得游客一致好评。各类栩栩如生的动物手办更是激起满满购物欲。
10: 它这个小耳

0: 耳朵，就是跟那个。
1: 之后继续沿着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行进。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金沙江边以一场出神入化的渡江行动，灵巧地跳出敌军重兵包围圈，取得了长征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巧渡金沙江到底巧在哪儿？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暖又该如何理解？让我们顺着滔滔江水去寻找答案。
2: 金沙江古称黑水、省水，因宋代河中发现沙金得名金沙江。
3: 我们现在从昆明的市区开车出发，一路向北，即将前往的是属于昆明的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这个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巧渡金沙江的起点。
4: 这个巧可讲的就很多了，包括佯攻贵阳，调出滇军，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之后直逼贵阳，那个时候贵阳其实几乎已经成了一座空城，而蒋介石当时就坐镇贵阳指挥。那么蒋介石为了自保，就调集周边各路军队到贵阳去救驾，这其中就包括
5: 把红军队伍要兜兜的划过去，因为后面还有追兵。
6: 天黑，两岸，四川岸和云南岸起岸地点就用湖光为目标，就不容易出事，一点没受损失，全部还是
1: 城市平安防线，有的穿梭忙碌守护万家物流畅通。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他们用奋斗的姿态为假期保驾护航。
7: 早上8点，南京禄口机场出境大厅迎来第一波客流高峰。数据核查中心里，边境民警善玉紧盯屏幕查看通道排队、航班抵离等信息，哪个航班先落地，哪个航班有旅行团，哪条通道需要提前增开，他根据实时情况精准调度警力。10分钟左右，多家航班的近1000名旅客顺利分流完成查验。
8: 旅客觉得没怎么排队，其实是我们提前跑了口岸客流数据。国庆跟平时不一样，家庭出行多，旅行团多，我们得提前一周甚至更早就开始做流量预测，提前配置好执勤警力和查验通道。
7: 在数据民警的精准保障下，旅客平均候检时间较几年前缩短了2到3分钟，通关效率大幅提升近一倍。政策赋能叠加边
9: 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市民出行以及停车压力，常州推出超2万个免费泊位，机关企事业单位。

0: 重金属等伴生物质也同步释放，进一步增加潜在健康风险。日常生活中应注意少用一次性塑料餐具，加热饭菜尽量用玻璃、陶瓷碗，一些塑料容器即使标有微波炉适用，长期或高温使用也存在风险。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迁移。另外，不粘锅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微塑料杀手，一旦涂层出现划痕，要立刻换掉，否则会随烹饪逐渐破损，释放大量微塑料。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动感地带伴成长，一款可以陪你从校园走到职场的 AI 应用来了。全新升级的灵犀小伴 APP， 凭借同一账号实现身份全周期陪伴，从上学到工作，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灵犀小伴 APP， 陪你从校园走向未来。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5: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6: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他
7: 找到了报警人，距离他的位置应该有2到3公里，我用了2到3分钟我就到了。
8: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4:25，留给民警的时间已经不足20分钟。铁骑队员拉响警笛，开始为何女士驾驶的车辆带路护送。
9: 我迅速锁定何女士的驾驶的车辆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可视化平台那里把这个往高铁南站的路线给优化。

0: 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3: 这个故事，
2: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1: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

0: 对方确认他就是网上预约过的客户以后，很自然的就拿出小李之前看中的一款手机。经过检查和试用之后，小李觉得这部手机的确跟广告上说的那样，几乎是全新的，并且价格也非常的优惠。
1: 然后看了之后呢，他说你想不想买，这个价格挺低的。我说你确定是这个价格吗？他说对。然后就说扫码我们这边付款3600。
0: 然而让小李没有想到的是，在交了3600元的购机费用之后，对方突然告诉他，他选择的这台手机有些信号问题，只能放在家里连接网络以后才能够稳定使用。这个说法让小李难以接受，但是想到刚才已经签了购买合同，也交了费用，不想多事的小李他也只能自认倒霉。
1: 然后我就相当于说我3600相当于买个 WiFi 机。
0: 而店家则表示买卖已经完成，是小李自己反悔不讲诚信，手机退回也会给店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坚决不肯退货。浙江省瑞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2: 就双方迷惑的时候说不清楚的时候，那出警人员觉得那纠纷类就没办法去真正的去甄别它。
0: 由于双方各不相让，警方也只能从中进行调解，最终小李同意支付部分的费用，手机店主也最终给他做出了退货的处理。
1: 就像我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退钱对吧，你就算你不全额退，你少个一两百两三百，就算当你吃饭了，就算我买这个亏吃我认。
0: 在处理好小李与手机店家的纠纷以后，事情虽然解决了，但是出警的民警却没有把这件事情给放下。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关于小李购买手机的店家的名字似乎有些熟悉，在他们最近的出警记录中，这家手机店似乎出现了多次纠纷。这种高频次出现的纠纷的背后有没有一些问题呢？抱着这样的态度，民警也调阅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涉及这家店铺的报警记录，这一查果然发现了问题。
2: 通过接收警系统呢，我们也核对了，就是有报警的也是这家。那我们这样子就是说重核之后，然后我们开始就是说去甄别这个消费类的这个纠纷，然后我们通过是
0: 2025年4月，警方对涉嫌强迫交易罪的多家手机店的经营者和多个工作人员实施抓捕。
2: 然后这个时候嘛，那反正我们后来是大概4月份的时候，觉得时机也差不多了，该收网了，所以说就在4月16号统一抓捕。统一抓捕的话，当时，是分了好几批吧，三个地方，外省大概安徽，然后是嘉兴，本省的嘉兴，然后这个我们这里这个店铺里面就是集中收完了。
0: 在行动中，8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实施强制措施，经查，该团伙累计成交手机1000多部。几个月的时间内，销售流水达到500多万元，非法获利上百万元。手机店员工，
2: 那反正基本上就是包吃住嘛。
3: 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两组组成遗产。
5: 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3: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5: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节目开始先说一则展品更换通知。综合考虑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南京博物院正在举办的云飞扬西汉广陵漆木器文化与艺术特展的部分展品已经进行撤换。其中羽人鸟兽云漆纹漆纹铭展期到9月6号，9月8号起展出了江苏盱眙大云山2号墓出土的漆玉漆棺棺身的部分。以前呢展出的是棺盖的部分。那这一件镶玉漆棺的使用者是第一

0: 黄色头发，那个对他基本是接近透明的。但是对亚洲人黑头发呢，它就吸收非常强，这个差多少倍呢？差1000倍。那显然，这完全不是一个，对吧？技术路径了啊。那实际上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是解决了地方，它也放不了那么多位点啊，因为每个位点大概3厘米的间隔。那这个当时海外的设备大概600万一台，500多万。然后我们技术出来以后，我们直接冲着全头去，全头覆盖。然后当时我们在几百万一台吧，反正就得到了这个行业的一个高度的认可。所以这个通道直接关系到你能不能把更多的区域给覆盖到。
1: 所以这中间解决的可能就是最关键，就是我们解决了黑头发的这个问题，
0: 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我一个设备的确能把头就覆盖了，但覆盖的地方又看不到信号，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你覆盖的地方，你的保证你能看得到、看得清楚。所以这个我们的超百通道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你必须把黑头发的问题解决。
1: 那为什么就是我们不能让患者把头发都剃光？
0: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您对这个技术非常感兴趣啊，说今天要去我们厂、去我们家里体验一下。然后我说，把你这个美好的秀发给剃掉，那你还去体不体验，对吧？所以是这个可能在临床上，它没有可实际的操作性。我在临床上对患者，我们很难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这个领先于国外，我们怎么理解？是使用的人群是比国外更多的吗？
0: 使用的人群、应用的场景，啊，现在都比国外多了。
1: 它现在是批量生产的一个阶段吗？
0: 对，我们已经批量生产，我们在1000多家顶级的单位在应用了，像江苏省、江苏省人民、南京脑科，这些地方都在用，啊，中大医院，啊，那全中国的像协和、301、天坛、宣武、上海华山，中国您比较熟悉的头部医院都有我们的装备。
1: 您刚才说的像江苏的几家医院，可能据我所知，他们也在用一些电极的方式，感觉他们是在教。

0: 新闻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口径是不一样的。其次呢，从英国国内法学和这个警务的一些专家的分析来看，允许取保候审，那么很大程度上说明英国警方现在所掌握的证据并不足以马上的去定，比如说恐怖袭击的罪行。那么甚至现在可能对他们的所谓的这个爆炸物法规违反这件事情也有一些争议了。所以我觉得相关的事态到底是不是如一上位大家所讲的，可能就是袭击，还是说也许是抗议？那么这个抗议的过程之中有没有就所谓的
5: 误会乌龙
4: 势力参与，不知道。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迷雾重重。
5: 有点扑朔迷离的意思哈。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这点，就是美国和英国现在的口径论调其实是不太一样了。你像英国方面有点就是说往小了去处理了，那五个人都放了对吧，取保那么就是放了嘛，保释了，放了那么特朗普很不满意，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说了，我不理解，那怎么把人放了呢？要这事儿是我办，我不会把他们放了啊。美国同时也强调说监控了这些人很长时间，而且说美国情报部门阻止了重大破坏，就是像白老师您说的，还是这个口气是很硬的啊。那么怎么解读美英这种口气上口径上出现的巨大的差异呢？
4: 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有两个比较让人没办法这个很好的分析他的言论的这个特点。
5: 什么意思？
4: 特朗普很喜欢邀功
5: 啊，
4: 那么这些的重要性都不用讲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那么伊朗方面当然感受到来自于费尔福德的压力，但是感受到压力和是不是要发动攻击，这个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的外交驻英国的使领馆出来以特别强硬的口径说这个事儿跟伊朗没关系，而且驳斥西方的一些这种报道和推测。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伊朗的官方从外交层面的官方的表态。所以现在来看呢，英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面始终没有完全把矛头指向伊朗，这个我觉得可能英国方面也知道。那么还是那句话，所有的代价要英国人付，美国人可不管。
5: 是的，所以这事儿呢，就是能这么理解，伊朗是不承认跟这个事儿有任何关系的，但是伊朗曾经威胁过这个军事基地，这个也是事实，对吧？那么这个基地啊，这个被美军用来作为攻击伊朗的跳板，这个也是客观上的事实。那么在多重这种因素的叠加下，您怎么解读这个事情背后的一些可能更深层次的问题或者是现象呢，班老师？
4: 我觉得首先是英美的关系啊。这个基地跑道是1953年修的，但是基地的这个所谓地位
5: 897-400-1007897，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5: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来说一说俄乌局势的最新情况。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5号

0: 报表示俄罗斯不准备进攻欧洲，因为完全没有理由这样做。那么近来呢，德国、法国、波兰等欧洲国家一再宣称俄罗斯与发生在欧洲的一些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啊，甚至有些欧洲国家在渲染所谓俄方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国家发动导弹无人机混合攻击。不过类似的这种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多次否认。怎么解读现在的这个形势呢？为什么会出现俄罗斯所谓准备攻击欧洲的风声啊？这个在渲染所谓俄罗斯准备进攻欧洲的相关的消息中啊，应该说有一个国家算比较突出，这个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最近这个领导层啊都有这个发出什么扬言呢，说这个干脆咱们这个先发制人，主动进攻俄罗斯啊，这样的危险言论，白老师您怎么看？暴露了什么问题呢？
1: 我觉得爱沙尼亚跟俄罗斯之间在历史问题上面有很复杂的矛盾，
0: 积怨已久，
1: 大家都知道，对吧？而且呢，我们说从这个不光是爱沙尼亚，应该说东欧的很多国家跟俄罗斯。

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米城邦。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集聚高地，更是一座连接微观与宏观、现在与未来的桥梁。苏州纳米城正以开放的姿态、创新的灵魂，在微观世界里持续书写属于中国制造的宏大叙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四川西昌，大凉山中的越城，是中国探月事业梦想起航地，海南文昌，滨海航天港，扛起新时代探月重任，成为探月新母港。一西一南，两座发射场接力托举嫦娥奔月，生动诠释追逐梦想、敢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书写中国深空探测接续奋斗的壮阔篇章。大凉山深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见证探月工程迈出历史性第一步。2007年，嫦娥一号从这里升空，开启中华民族自主探月征程。此后，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嫦娥四号相继奔赴苍穹，圆满完成绕落阶段性目标，实现首次月面软着陆，人类首次月背登陆。在交通闭塞、条件艰苦的大山里，一代代航天人扎根深山，默默坚守，攻克轨道设计、升空测控、月面着陆等一系列关键难题，把千年望月梦想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航天实践，为探月工程筑牢根基，征程向前，接力传棒。随着探测任务升级，大吨位探测器需要更强运载能力，探月接力棒交到滨海文昌航天发射场手中。依托低纬度、海运便利等独特优势，文昌成为探月新母港。嫦娥五号奔赴月球正面采样归来，嫦娥六号勇闯月背，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从西昌到文昌，不少航天工作者辗转两地，带着积累的技术经验接续攻坚，跨越山海传承航天火种，见证中国探月工程从初步探索迈向深度科考。两座发射场的接力奋进，正是探月精神最鲜活的载体。追逐梦想，航天人接续传承千年飞天夙愿，矢志向深空。

0: 断进发，从大山到海湾，变的是发射阵地，不变的是自立自强、敢闯敢试的初心。奔赴星辰大海，我们始终在路上。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群山环抱的四川西昌被誉为北斗母港，是中国北斗梦想起航之地，也刻下了中更是丝绸之路辉煌历史的实物见证。2100多年前，汉代的张謇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从陕西西安出发，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从那以后，一对对骆驼商队在这漫长的商旅大道上穿梭，越过崇山峻岭，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传到西方，将养蚕、缫丝、造纸等技术带向中亚、西亚和欧洲，将那里的胡椒、亚麻、香料等带回中国，那里的天文历法等也随之传到中国。这个大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跨越千年，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更加熠熠生辉。如今的西安依然以开放姿态挺立时代潮头，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向西

0: 燥的食物。在桂花飘香、蟹肥橘黄的秋分时节，米一座堂邀约您看层林尽染的满城秋色，赏清润甘甜的时令风物，共赴一场秋日雅集。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

0: 性的这种不需求改变不需要处理。
1: 这个地方我们得画个重点。所以您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它其实会释放信号，而这个信号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判断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能判断的。特别我想在最初发生的时候，可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比如说腰突然疼，或者说突然比较严重的疼哈，当然可能你本身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肯定还是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相应的检查，然后可能给一个判断。不然的话，我们自个儿没有办法去判断，那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其他的一些影响。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张主任，那其实除了刚才讲到的，您提到了一些这个疾病哈、疾病带来的这个腰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因素容易诱发或者加重腰痛呢？换句话说，我们有哪些生活习惯啊，或者说有哪些这种意外的状况啊，可能会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部位的损伤，或者说加重这个部位原本的问题呢？
0: 会的。现在呢，这个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病人，大部分的这个老百姓都是这个坐班嘛，这个长时间的久坐，这个不良姿势肯定会导致这种，经常会造成这种腰肌的劳损。因为我们坐着其实是对腰它不是那么友好，因为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平躺，躺在硬板床上，这个是对腰最好的。还有现在的这个现在这个大家的生活方式，应该说很多人喜欢运动，其实不良的运动或者说运动之前的这个热身，如果做的不是很到位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腰部的损伤。这些损伤呢，其实应该说一旦发生之后，还是要多给他一个休息的时间。大部分呢可能都会牵扯到一些腰部肌肉的一些问题。对，然后呢还要减少负重。
1: 减少负重，好的，好。那张主任还想请教您啊，就是说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腰肌劳损这个词儿，就是我们怎么有办法来判断我比如说我这个可能最近也没有疼，或者说我也这个腰部我也没有疼痛过，但是我确实比如说属于久坐，如果我们的听众啊，我们也属于久坐的情况，那我怎么来判断我有没有腰肌劳损呢？
0: 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有没有痛感或者是不适感。如果你都好好的，那没有任何的不适，你就不用去纠结我有没有。这些肌肉啊，这个就我们身体上的所有的这个器官，它都是用来为你整个人服务的。你懂吧？就是说，那你说我怕腰肌劳损，我就这个不工作、不用、不站、不走也不行。对吧？它其实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要是天天躺着，它也会有一些非用性的问题，有萎缩啊，或者是其他的。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张弛度的，就是要有锻炼，要有负重，要有这个紧张度。完了之后呢，它也不能一直紧张，一直紧张那它会造成这种代谢的这个，它会肌肉它也有代谢，肌肉代谢的废物的一些堆积，所以它才会表现出来这种疼痛，才会表现出来这种腰肌的劳损。
1: 那如果如果说有腰肌劳损的朋友，或者说有这种可能腰疼的这种慢性疼痛的这种情况哈，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慢慢的缓解？就您刚才讲到，比如说我们是久坐的，我们可能坐一段时间几十分钟，我们可能站起来活动活动，这是可以让这个腰部的肌肉或者

0: 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好吗？然后它针对的是什么样的腰痛可能会去用到这个方法？
1: 现在呢，因为随着这个就是这几年我们医学的进步啊，就超声呢，击骨超声已经就是在各大医院的疼痛科就是迅速的普及。
0: 嗯，
1: 那我们以前这个打针都是盲打，以前的不明针都是盲打，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在超声引导下去做神经阻滞。
0: 嗯，
1: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类似于老百姓认为的这种封闭。
0: 嗯，
1: 但真正的这个超声引导下的神经阻滞呢，
0: 嗯，
1: 它第一呢做的更精准，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风险更少，
0: 嗯，
1: 副作用可能也会很少，
0: 嗯，
1: 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它会给我们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复杂的疑难的诊断方向不是很明确的疾病，
0: 嗯，
1: 会带来一个诊断性的治疗。
0: 哦，
1: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如果我通过给你做了这个神经阻滞，
0: 嗯，
1: 里面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针对性的用药，
0: 嗯，
1: 然后呢做完之后这个症状改善的比较明显，那哦我可能就更确定你的诊疗方向在这里，
0: 哦，
1: 为后续的这种干预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手段，
0: 嗯，
1: 做一个更精准的一个预判。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是类似于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各大医院疼痛科的一个特色，叫阶梯化的精准治疗。
0: 嗯，就是我试着在这个地方做了处理之后，你的感受、你的病情有变化、有缓解，那就证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症结。
1: 对，
0: 那后续治疗就针对它。嗯，
1: 对
0: 啊，
1: 如果没有问题，那说明我们诊断方向错了，我们还去再换调整一个诊疗的思路
0: 啊。那他一方面是治疗手段，另外一方面也是诊断的一个手段，有点这个感觉哈。
1: 对，
0: 嗯。那我们也想这个继续请教您啊，我们有听众留言，我们有位听众说啊，他是26岁，说现在每天是在电脑前要坐8-9个小时，下班回家就想瘫着，说最近就感觉到腰又酸又僵，早上起来呢感觉后背发紧，活动活动能好一点，这到底是腰肌劳损呢，还是腰椎间盘突出的前兆？像我这样的情况需要到医院去就医吗？
1: 如果真的是每天久坐就8-9个小时，然后呢，20几岁的年轻人，
0: 嗯，
1: 那他可能不太会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啊，
0: 嗯，
1: 但如果要是早晨起来沉僵比较明显，
0: 嗯，
1: 还是要需要排除一下子风湿免疫方面的一些问题，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也是有的，
0: 嗯，
1: 像这个比较常见的像这个小淋巴脊柱炎，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血清阴性的这种脊柱炎，它也有
0: 解答哈。那张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哦，我疼痛门诊的话呢，只有周一，
0: 嗯，
1: 只有周一，每周一周一会在，
0: 嗯，周一
1: 时间呢可能会在其他科室的其他部门工作，因为现在确实工作也相对比较多、比较杂一点、
0: 比较繁忙。您是周一的全天吗？疼痛科？
1: 目前呢。专家门诊只有周一的上午、
0: 啊、
1: 下午如果我不开会或者是什么，我有的时候也会在。
0: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科普，感谢您。
1: 没有，
0: 嗯，
1: 没事
0: 好，
1: 没事，谢谢您、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您，谢谢，
1: 再见。
0: 嗯，好，再见。嗯，好，
1: 再见。
0: 我们也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中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张伟，张主任。张主任是周一的上午一定会在疼痛科坐诊哈。他的这个张主任也介绍了，如果下午没有其他的一些会议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他也会在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啊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
2: 就说因为患者他选择我们医院，或者说选择我们团队，选择我们科室来看病，就是把他的这个生命安全头等最大的事情交给你了。所以你不是要用心，而是要就是尽你的全力去帮他们解决问题。
3: 现在随时随地打开医院的云门诊已经成了人清零的习惯。云门诊那头有初复诊的病患，也有南来面诊的海外友人。
4: 我觉得还是要拥抱时代。如果我每天多服务5个患者，我如果未来再有30年的工作时间，那么我就可以多服务大概有10000个患者。
5: 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就是以上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搜索更多江苏广播的音视频节目和各类活动的相关情况。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下期再见。

0: 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
1: 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4: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5: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7: 斑马是红军。
8: 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9: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
8: 设备12点，谢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2: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8: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2: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8: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8: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6: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3: 正在收听的是

0: 该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

0: 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
2: 挖掘本土文学资源，以年轻化沉浸式的创新表达激活内生动力，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3: 整合亲子、国风、次元、非遗多元业态，创新推出本次国庆狂欢系列活动，兼顾了亲子研学与年轻潮流的需求，为文旅发展注入活力。
2: 华灯初上，徐州沛县歌风台灯火璀璨，古乐悠扬，非遗匠人现场展示剪纸、香包、糖画等传统手工技艺，游客争相体验投壶、蹴鞠等汉代传统游乐项目。身穿传统汉服的 NPC 巡游队伍则穿梭各处，让游客邂逅大汉风华。 NPC 演员王富东：
4: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然后我们今天扮演的 NPC 和观众们互动比较有意义。
2: 作为夜游活动的核心亮点，配艺大风歌宴实景演

0: 点微光，一群人做好事就能把一条街照亮。
1: 疫情期间，他带着数十名司机成立爱心车队，接送医护人员，运送物资。也是那时，他牵头成立徐州第一家网约车党支部，把政策传下来，把司机的难处带上去。司机如厕难，他把方案交到交通局，老火车站上车点调整，他也递上了方案。

0: 班上学的路上记得要多穿上一件外套，而且明天还将会进入到寒露节气了。具体我们再来说下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到多云，12到26度，明天晴到多云，12到25度，后天晴到多云，13到26度。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国庆假期，江苏各地创新打造沉浸式演艺及夜游项目，将传统非遗、历史故事和新潮玩法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解锁更多欢乐，激活假期文旅市场。
1: 夜幕降临，淮安河下古镇流光溢彩，青砖黛瓦缀满璀璨灯火，古巷阡陌光影交错。在古镇茶巷，沉浸式演出《河下记忆船工号子》精彩亮相。演出以漕运号子为核心音乐基底，实景再现古代漕运船工劈波斩浪的壮阔场景。
2: 这个舞蹈很不错，很有力量感，就是让我们不仅感受到浓浓的古风演绎，还让我们了解到了历史知识和历史文化，挺不错的。
1: 不远处的萧湖独占鳌头渔火节令人耳目一新，活动引入鳌鱼巡游，灵动演绎鱼龙共舞的唯美场景，同时还有打铁花、篝火联欢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让游客沉浸式邂逅千年古镇的诗意烟火，
3: 感觉很有趣，而且灯光非常漂亮，吹着湖风啊，看着打铁花呀，还有现场气氛特别好，非常有震撼力。
1: 国庆假期，河下古镇全面升级夜游业态，整合非遗实景演绎、国风沉浸体验、水上花船巡游等十余项特色节目。数据显示，古镇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0%。此外，在盐城草房子景区，以文学野狂欢为主题的国庆特别活动精彩登场，国风动漫音乐嘉年华、 NPC 互动、国漫主题展演、 IP 舞台剧等节目精彩纷呈，还有弹棉花、打铁花等非遗实景秀上演，让游客感受文学底蕴与潮流次元碰撞的别样火花。草房子景区负责人卞金秀介绍，景区持续挖掘本土文学资源，以年轻化、沉浸式的创新表达激活内生动力，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4: 整合亲子、国风、次元、非遗多元业态，创新推出本次国庆狂欢系列活动，兼顾了亲子研学与年轻潮流的需求，为文旅发展注入活力。
1: 华灯初上，徐州沛县歌风台灯火璀璨，古乐悠扬，非遗匠人现场展示剪纸、香包、糖画等传统手工技艺，游客争相体验投壶、蹴鞠等汉代传统游乐项目。身穿传统汉服的 NPC 巡游队伍则穿梭各处，让游客邂逅大汉风华。 NPC 演员王富东：
5: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然后我们今天扮演的 NPC 和观众们互动比较有意义。
1: 作为夜游活动的核心亮点，沛邑大风歌宴实景演绎吸引大量游客，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等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舞台，让观众一步入景，沉浸式感受汉风古韵。
6: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国庆假期，随着天气好转，气温回升，大美江苏的生态游、乡村游持续升温。各具特色的国庆主题活动吸引游客们走进生态景点、美丽乡村，在青山绿水中乐享假日时光。
7: 国庆假期啊，迎来了久违的晴朗天气，越来越多人啊选择来近郊转一转。那我现在是在南京江宁的畲村，大批游客在这里品青山绿水的雅韵，游景、逛市集、住民宿。那假期的诗和远方一站集齐。
8: 眼下水道逐渐成熟泛黄，金色田野掩映着白墙黛瓦，优美的自然生态吸引着众多游客拖家带口远离城市，前来邂逅田园风光和泥土芬芳。人们三五成群，或泡上一壶茶，抬头望远山，或点杯咖啡，在稻田中游走，田园牧歌般的景象精准戳中了人们对松弛感的向往。国庆假期以来，畲村日均吸引客流超过10000人次。
9: 国庆出来，因为找个地方玩一玩嘛，然后小时候刷到的，就挺新鲜的嘛。然后这个之前拍的这打卡的点都挺好看的，都挺好看的。然后也出了不少片。
10: 还带着小孩一起来到这个畲村，像这些古代的一些建筑，对小孩来说也是一种好的熏陶。
8: 这两天，连云港市的连岛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景区依托山海资源，在云顶观景台等核心点位上演民族舞蹈。

0: 展演，游客在青山之巅感受多彩民族风情，在海天一色中尽享文艺盛宴。
1: 一边吹着海风欣赏海景，一边沉浸式戏剧巡游，沙滩和演艺结合在一起，特别有新意，氛围感十足。
0: 水韵江苏不止山海风情，镇江句容云崖营地假期里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搭起帐篷亲近自然，在青山绿野间尽享假日悠闲时光。淮安盱眙象山公园内绿树葱郁，湖光潋滟，曾经的废弃矿坑变身网红打卡地，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在苏州，除了古城园林等热门景区，一批藏在乡野湖畔的文旅空间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荷塘月色湿地公园，成片向日葵迎着阳光绽放，金黄的花盘连成一片，马鞭草、粉黛乱子草点缀其间，紫色、红色、金色交织，像打翻了秋日的调色盘，
2: 特别好看，拍照。
3: 嗯，
2: 还有前面那个向日葵，还有那边的一大片，很出片哦。
0: 金秋送爽，水乡宜人。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7: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8: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937整点及时资讯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
9: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年底前提款，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11: 银联惠民生，好礼送不停，苏超决赛阶段福利来袭，云闪付 APP 邀你为城市打 call， 参与抽奖，随机红包抽不停，报名苏超决赛大礼包活动，赢门票、周边、出行补贴，以金融温度燃城市热爱。
12: 办个人养老金。

0: 还是按原来的墙壁开关开灯，但是需要提醒，开关必须一直保持开的状态，不然就没法智能控制了。在 APP 里就能远程开关灯，调亮度、色温。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